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大家安尼准时准开恁家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哈、哦，我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哈、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卖啊，哈、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哈，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济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哈、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地啦，哈、哦，我是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慢等头有一间跋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都你食钙时，那我骨裂断去。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是第二点。你讲我拢有咧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袂甲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若病去哦，咱年岁若济啦，咱年岁若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哦，我来讲，是啊，咱个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还有磷呐、啊，好磷呐，一磷两磷的磷边啊。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一零两零的零是耳啊边嘛，咱这是石头边啊，哦石头边的零呐、啊、吼，不用石迄、那个零，这个矿物质的零呐、啊，就是我昨才甲恁解释个足详细，钙一定爱补，钙一定爱补，但是因为钙补了，咱的骨头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脆，溜溜啊，曲起来。登去啊！哦，一定要有磷啊！这不是阮咧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有磷。磷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哦。啊，你看，我都甲你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断去，这个脚断只无叫断去，断去啊！当时离咱台中有够便宜。来遮医，来遮清创，做家好势好势，拢接过啊，拢接过啊，接过啊了啊！阮去找这个医生，甲讲啊，阮母啊吼，阮是讲八十外，要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顾。嗯，迄医生啊，甲你讲，你敢知啊？我都骨都接过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1: 因为
0: 较早我来讲，较早要申请话了，是一张话做巴士量表
1: 啊，巴士
0: 即摆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哈。巴士量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予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袂。

0: 你才能去申请我就好了。那个医生没恶制你敢知道跟我说怎样呢，跟我说啊，如果像这样我刚才开不了啦、哦、这都接过一定会走，你做医生人这报纸新闻常常问你看老伙仔人足惊跋倒，骨叫断去了，迄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就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在遐？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这个骨科医生恶疾，你敢知影？伊无啊，甲咱签，迄拢无啊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甲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无？这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钱的，我所以啊，真济人啊，哦，这报纸刊物骗十外亿去经啊，那实在是真正哦，咱岛内戆百姓有够济啦，提钱去哩，安尼我看有一个阿婶啊，好路边塞台车，捡遐
1: 抓
0: 皮安尼，有啦捡，有啦捡，哦，人这做搞无好嘞哦，我跟你讲，这恁啊是信迄阿峰跟你讲，爱较早较醒嘞，恁啊忽然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好，你是嘛？你若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这大个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拄好十亿呢，十亿呢，你甲看下咪啊？
1: 我十亿拢
0: 系，讲几年讲拢唔
1: 快啊！
0: 啊，我是安那今仔日会讲这呢，因为我昨未依恁教，我正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咱这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吃。你爱知影，啥物叫做是咩？过好会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一间病院开嘅。开嘅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头要等于开嘅时阵会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嘅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做会讲较好啦。
0: 啊，做会也较好。
1: 健保
0: 的体啊歪歪哈，你话歪歪哈，含咱的脚哈，你用未多啊，未卡未遐舒适啦哈。啊，我就甲我小弟啊来甲我讲，我好用自费，好用自费。刚才迄块体啊，啊，刚才佫一块人骨嘛吼，一块应该我唔知白委员咧做无啦，
1: 佫一块，
0: 嘿，人骨呢，啊，爱五千，
1: 但是伊讲是讲爱
0: 五千，吼，安尼就一支就安尼拄啊，迄支六万九嘛，条尾，迄支六万九啦，
1: 吼，
0: 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我哎无要紧啊，啊，该当你安怎讲，咱就安怎做。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卖开好啊，带杀去学回诊。我甲讲，啊，你就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未好啦，是安那拢未落一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啦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囝仔内底你烂是安那啦吼。啊，就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无。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法度啊！阮外头讲，这吼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清，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药啊，佮即卖已经几廿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啊，安尼可能吼，爱佮开一解刀，啊，谁来开刀？迄个铁啊出问题。啊，体啊好是你讲的呢，不是阮讲，不是我，不是我病，
1: 好嘛，伊
0: 讲，好嘛，你讲的，白嘛，你讲的，对不？啊，即卖来未好嘛，你讲的。买啊，阮母啊讲买了，卖开啦，
1: 哦，
0: 遮济回啊，我去互母安尼类吼，
1: 我，
0: 哎，伊会惊啦，啊，从来无开，甲即阵啊，迄空拢未，嘛是，你讲我咱顶个月嘛是未吧？
1: 顶个月，
0: 这个月车当啊去几间嘛是未吧？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阿未，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
0: 清清咧，
1: 啊
0: 甲抹
1: 油膏，
0: 甲消炎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个咧，哎，都熟悉的代志。
1: 系啦，咱卖讲讲多
0: 少。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啊，都熟悉到迄间个医生。哦，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去体啊换掉。这个体啊，你讲足好个，爱健。

0: 爱自费的，唔好用健保的。我嘛是照你的话安尼做啊，对无？啊，老岁仔人八十外，听着要去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啊，这已经嘛、哦、跳十年以前啦。
0: 所以我跟你讲吼、哦，您注意听，你骨一定爱高，会用，佮减会润，好、哦，会用佮减会润。

0: 骗人嘅，加减啦，哦，加减拢加减会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即报纸新闻嘅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足侪人
1: 即摆。加
0: 减
1: 听啊，
0: 加减
1: 增加一
0: 寡
1: 知识啦。
0: 增加咱人嘅知识，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吃亏的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吼、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个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家拢捌听的啦，吼、
1: 哦。啦。
0: 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定定的发作。
1: 未断根。
0: 啊，即摆这个医生啊，今仔日。你甲恁讲这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那这款的做歹伊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甲上影，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就讲啊，我来这个医生看看也未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哦，不时多换，所以伊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你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啊，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上少看过六个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甲对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侪人拢想讲，因为先皮肤炎，有时去看啊，即摆都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啦，每一个月哦，家己因为先皮肤炎，开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诶，即个食头路人来讲是真大诶负担啦，吼、哦，真大诶负担，吼、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皮肤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无效，换到迄个看，迄、那个看无效，过来跳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法度，哦，无法度，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吼，拢超过20,000以上啦，吼、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销5,000左右的风扇缓慢，缓慢。异位性皮肤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相关费用。隆隆安尼个加起来，一个月只要20,000+啦。因为像皮肤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讲，可能你厝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的所有的被单啦、这寝具啦，拢爱缓慢的，未使有存慢的就对啦。哦，所以爱作注意的啦，我爱作注意的。
1: 啊，
0: 你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哦，遐当然工程师啦，即个较特殊的，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条咧39,800左右啊啦。所以啊，即伊咧讲哦，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讲啦，长期会上嘛，啊啥，咱的生活去有干扰嘛。即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哦，即啥呢？全身的红疹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哦。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最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来从啊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啊，伊咧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对研究，我就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咬牙呢， 买下去哦。

0: 一间大间病院医师的迄间大间病院副院长甲看，看的时阵特地甲看，啥物问题你敢知？药剂，
1: 药剂出问题，
0: 药剂出问题，药剂对药剂对甲改善尔。我来讲，免一礼拜，
1: 哎，嘛困了十多年啦，
0: 哦，开足侪钱诶，人伊开始找着伊咧做啥，
1: 即个
0: 病患病头出来了，真正改善足侪，因为一礼我都甲看一礼拜过，药啊开始治疗，迄个药甲老花红肿，迄拢打去啊，开始咧健脾啊，啊，就代表讲找着病，迄个病头啊嘛，对不？哦，所以。有當時
1: 所以你要看，那些药剂出问题，引起皮肤炎，你看困掉
0: 一段时间，这款呢，
1: 手啦、脚啦，就要跟老血老滴呢。
0: 这款呢叫做吼，叫做新鲜盐助人服啦。
1: 对啦，
0: 你那拄啊好多调理的病都应该高啊，啊你都去拄着。拄着好，你
1: 的
0: 新鲜研究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将来，因为我来讲吼，今仔即间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够的，今仔日会要来，所以我今仔个做一工尔吼，做一工尔嘿，咱来听老福州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一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演讲的。咱台湾去较多，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纯这个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这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纯这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纯这个呀。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了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你若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未来慢性病来找你，上界重要的是啥呐？扫毒，那个毒一定要扫掉。

0: 即个长辈时段吼，今仔日啦，恁好康个啊！哦，你要听到听到即个古早鼻音，你较早你用个，即卖你嘛唔知即物件叫做啥物物件？哦，伊今仔日咱个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后来，即、這个咱来邀请到咱个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现在今日空中朋友哦，多不多少哈、啊？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今麦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的不是我讲的哦，癌，离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一听到口味拢
2: 变。对，
0: 就
2: 是癌，今麦就
0: 对啊。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哦，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然后病从口入，啊，好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哦、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先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盖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好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了？嘿嘿，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厝内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几个暑期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个歹物，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来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老国医啊，跟我咧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咧，
1: 对，人讲草啊去几多人吼，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咧。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爱生有诶无哦，无老生啦，你提防以前爱甲提防爱甲服用啦，
0: 对，
1: 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着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人讲预防胜过治疗，
0: 对。
1: 你先甲食，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寡肿瘤啦。
0: 对，
1: 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我较较处理。
2: 胃诶人拢，胃人拢讲。啊，因保鲜唔免食，其实保鲜之前更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系啦，啊，未落雨啊，看注定呢，
0: 对啦，
1: 预防胜过治疗呢。啊，我保人哦，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不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侪啊，即马足侪呢，
0: 足侪，哦，惊死人，
1: 阿红啊，阿红啊，
0: 我
1: 讲你靠尾领伊呢，逐间病都客满，
0: 客满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工拢几个千人，拢伫大间病院出出入入啦。
2: 其实
1: 卖讲
2: 大间，连阮遮诊所都
0: 就拢天天啦。
1: 含诊所都计嘛？
2: 对啊，
1: 就甲你讲即嘛吼，病万病有够济啦。啊，都甲你弄一寡物啊，拢化学个啦。
0: 对，
1: 现在过季补拢有啦，饮料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南边的冰水不能进环，特别环哦。
0: 啊，梗系好食啊，
2: 对不？恁个别爱来对，爱个好食啊。哦，
1: 啊，搓塑化剂啦，啊，食这下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规身躯上来无遐蒸一环，啊，遐定定啊，无遐扑一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这下食落，那遐你即个人体内遐毒，未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个想红，
0: 哎，
1: 水果啊，你个看啦，个坑内哦，连面都翻乌色，
0: 对对对，
1: 你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啊。
1: 哎，啊，你物件毒素要个排出哩，
0: 对，
1: 自然体内会个你生有诶无排面就出来。
0: 对对对，哦，
1: 啊，你个水果啊，水就会流会通，安尼就遐排面就被咱，
0: 被咱辛苦多流咧。
1: 哦，对，就被发生啊啦。啊，那偏讲咱都无爱好这。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一下下角吼，来哦，大哥大嫂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诶吼，来有比例来甲写一下，盈盈蒙甲兄来甲啉甲吃也未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咧啊，叫做白花抓子草。
0: 哦，白花抓子草。
1: 哦，这味哪里食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诶，这鸡来吃哦，实在好过。做几人鹅肉哈，做几人鹅肉。第二味啊，我做半鸡莲呐。
0: 哦，半鸡莲。
1: 哦，半鸡莲这鸡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的真正，这鸡啦，食来就真正有够好个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过再来一鸡啊，我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哎呀，
0: 白莲椒。 捌听，但是唔捌。

0: 伊个叶啊白色叶吼，啊开起来花有白色个，啊冇像粉红个，
1: 粉红个反粉红个，
0: 啊是讲迄个正，
1: 但是这是白，
0: 这是白哦，好白好个带好，火粉红个就
1: 看不会了，
0: 哎对，哎别人家哦，那这三味都个兄弟个啉呐，
1: 对，
0: 啊那热人个冰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好。啊，应该啉咧，啉咧，哦，啊、所有一寡有诶无诶啦，
1: 毒素就偷偷甲你排出来。
0: 台下下角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去玩啦，等下行程迄两粒圆圆诶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1: 对，
0: 你就较免惊，迄位爱挂凹嘛，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用太来，一粒偌济咧，较早，
1: 三十万，哎啦，
0: 一粒一边挂还三十哦。一个病病爱个要一个假的甲倒了，哦可怜嘞，是只听到咖啡的你嘞，有咯，
1: 来
0: 哦，啊所以你若提来无生番面哦，哇，即我不能食煮一两个而已，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哦，我出单米出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哦，这个指数啊，
1: 几款，
0: 哦，要修啊。受限的基础，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1: 对，
0: 哦，你为路车呀，啊，受限的基础哪管嘛？叫个排放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啊油泵未出来呢。
1: 对，
0: 啊，照同油讲呢，都甲你查入去，哎呀，哎叫，哎叫
1: 你哦。
0: 我甲你讲，伊个基础偌济呢？250。
2: 哦，
1: 超帮伊啦，
0: 哎，超帮伊啦，
1: 帮伊啦。
0: 啊，我报一下这三米哦，能做惊了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1: 安尼哦，
0: 佮抽个甲检查偌济，你都唔知。好，听到你听
1: 着。
0: 4.5。
1: 哦。
0: 250呢？食三礼拜
1: 尔。佮存4.5。
0: 4.5飘顺啊。
2: 飘顺啊，咁好啊。
0: 系啊，迄人而家我咧良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咧。
1: 差不多啦，迄个激素啦。
0: 系激起就激素啦。可能安尼吃就好伊啦，系啊。啊，个台北有一个哦，迄个巴肚个只一弯啊，硬硬的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1: 肿瘤啦，
0: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得恶性，
1: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0: 啊，因某讲，因某无奈惊叫慢车来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吃无，那人甲报来。
1: 对，
0: 哦，安尼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年了，个只就反软啊。
1: 对，
0: 本来钉钉就玩呢，
1: 不要摸
0: 哟，哎呀，不要玩哟，第一把刀边钉钉，人安尼足耐心教，下头了五礼拜，个帮迄钉壳过去玩去玩，总便宜啊，
1: 弄
0: 伊也无啊，
1: 来所以啊，
0: 啊过去嘞，过去嘞，我觉得开咁中，这个你，这个大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
1: 南岛
0: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卡通头，卡通个后边生一个像个鸡卵安尼，卵卵一定大咧无，啊唔敢开刀，那惊，
1: 当然啦，大个物件，
0: 我只三味好吃，咱行行，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1: 就解决了。
0: 当机会，一个我像个鹰啊，去变只细粒，
1: 所以啊，
0: 像一个大球啊，像鹰啊，只只细粒
1: 啦，大机会啊，
0: 机会咯。
1: 所以咱今仔日啦，作者即系长辈时代卡电话啊，吼、哦，希望讲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即个发生伫咱嘅身上。
0: 当然
1: 咧
0: 啊，
1: 阿边啊，一定爱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啊，仲爱讲啊，65岁啊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全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因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嘅物件啦，啊，迄个啦，自细汉，因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卖退休就是要过即地三年，再见你啊，
2: 再见啊，
1: 因某即卖哦，
2: 甲你讲
1: 甲万叹
2: 家
1: 咧，甲你万叹家，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因某啊，即卖身体也好，拢用啥？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诶好。台子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啊，阮翁过往食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嗨，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食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

0: 甲累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累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1: 要霸都霸盖啦，
0: 对啦，
1: 把所有身躯的毒素、臭头烂耳啦、
0: 系啦、
1: 姜啦、别啦、料啦，没有好哦，
0: 哎，
1: 没有我不了。
0: 好来，
1: 还佫加味嘞，
0: 啥物物件？
1: 我跟你讲吼，
0: 哎，
1: 佫加一味啥物事哦？珍珠草，
0: 珍珠草，
1: 哎、欸，佫加一味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哎、欸，姜黄、
0: 姜黄、
1: 黄泥、
0: 黄花莲、黄解毒、
1: 冬瓜、
0: 冬瓜，
1: 哇，连未了，我连未了，
0: 哎，
1: 来面红头哦，十分味啦，
0: 对，
1: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都食会到啦，
0: 哎、
1: 欸，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唱来，比如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1: 小块咬来咬来，免食啊济啦。
0: 嘿嘿。
1: 食只怕生啦。
0: 啊，对。
1: 啊，只贵松松，你家小块咧咬来咬咧。
0: 哦。你拢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1: 全草啊。
0: 全草啊。
1: 即条拢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
0: 嘿。
1: 哦，我跟你讲哦，有迄、那个，我咧讲讲真正大增感，有咩足恐怖？
0: 足恐怖。
1: 足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拢走去。做那个大堂庆啊，
0: 对对对，
1: 啊，伊咪甲你笑吼，都大堂弄出个死咯吼。
0: 对，
1: 我一个朋友，从那做，我做医生，胃肠科的啦。伊讲咧，一百下头都三五个中间吼，要做那个大堂庆哦，迄、那个死咯，甲你挂开吼。
0: 拢起开，
1: 起开，我咧讲，有时一半班会闹交的。
0: 对无对？
1: 我真爱破。
0: 哦，
1: 想报会甲报嘛。
0: 对对对。
1: 下来注意哦，所以你大堂癌都恐怖哦。你那是讲，即卖人第一上严重是
0: 啊，肺癌嘛，
1: 肺癌嘛。
0: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肺癌是排第一名，
1: 哦，恐怖，
0: 惊死人哦。
1: 肺腺癌，
0: 对对，
1: 我咧讲啊，动半当就足够啊啦，
0: 对啦，
1: 三个月
0: 就破啦，空气污染重啦，
1: 对啦，
0: 真正，真正，
1: 空气歹啦。你无
2: 看
1: 恁
2: 朋友坐
0: 咧遐，你趁遐侪钱，
2: 阿无趁侪钱，阿无啥咧主持啊，
0: 阿无咧食薰，刚
2: 刚少者半个月，你阿讲。
0: 丢干嘛？
2: 丢干嘛？哎，丢！
0: 好来，好，所以破书啊，
1: 系，
0: 一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1: 我跟你讲哦，
0: 哎，
1: 即只红头咧，食啥最好咧嘛？
0: 食啥？
1: 迄个歹困诶，
0: 哦，歹困诶，
1: 嚯，迄失眠诶是偌好用呢？
0: 安尼，
1: 迄失眠啊，固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0: 痴呆，
1: 当失智去啊？
0: 对，
1: 啊，失智了，还了了失智。今仔日诶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智哦，失智哦，
0: 台湾真正愈来愈恐怖，
1: 失智啊，第几摆哦？你看伊这报纸你看不？
2: 有啊，
1: 好啊，一天一幕嘛，失智呢，一天一幕嘛，失智呢，
2: 对
1: 不？哎，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不？
0: 对
1: 嘛，失智，所以咱大个大手，即红头你该吃。失地就别来催人，我跟你讲真的哦，这不是在讲笑哦。哦，黄教授讲的话是七到七两个人，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这有那种经验有证据正确的，所以人家敬爱大哥大嫂。你俩真正感觉，哎，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哦。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个困未去，啊，更想更想都想过去啦。我跟你讲，
0: 随讲随
1: 来啦，
0: 来啦，
1: 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翁啊，一句话好哩，你听呢？
0: 对，
1: 输掉健康吼，赢了世界嘛不好呢。
0: 是啊，对，
1: 输掉健康，你赢了世界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元庆钱才多啦，哎，等于有炸半无？
2: 无。
1: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我带你长荣。张龙，我靠，澳洲半项目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0: 对对，
1: 我咋看老辈有讲句话哦，西风地啦，唔得就换一个客家啦，真的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0: 对，
1: 家己若破病，你讲唔忙家己事情吼，唔是无医患，唔是无啦，起码讲起来较现实的啦，惊。啊！要饲母饲囡啊，伊嘛家己自己要讲劝架来，家己过咩过瘾哦。有时啊，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哦，家己过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
0: 哦。
1: 啊，所以人家建议大哥大嫂，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啊歹困，啊都安尼成伤病又皮肤病，有感觉哎，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0: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个。

0: 定定一直就定定
1: 丢，食只你家看皮肤的幼咪咪啊，迄鞋耳啊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定定的遐皮肤啊，
0: 丢，
1: 食只就消呀，
0: 迄拢毒素引起的，
1: 丢，哦，只你家只你要熬到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家摸你的皮肤，哎呦，啊粗粗的拢无去，真正无去。
0: 你会不会较水啦？
1: 真正，食一日卖洗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
0: 系啦，
1: 哎呀，今麦气癌你就记得啦。
0: 食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都无斑啦。
1: 真正，刘
0: 明光，是厉害啦。
1: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万。哦，我常在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叫老人斑，八十外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0: 安尼知无？
1: 我也要过，我也要过
0: 啊。爱过啦，爱过。
1: 你个食食嘞哦，老人斑未去催你。你的面呢？个照镜照我嘛？
0: 来，
1: 做更生，给做更生哦！红看了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0: 你就欢喜啊啦！
1: 真的，这不是我们讲的，
0: 这个
1: 不是
0: 咯？白花抓鸡草，
1: 丢；
0: 挂鸡莲，
1: 丢；
0: 白莲椒，
1: 用
0: 大草，丢；猪草，
1: 对。
0: 哦，五年，这你一定爱会养赢。啊，你那边大兄这哦，我来讲，找这找到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来。今仔日啊，朴叔，你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后来，来一箱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
0: 哦，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吧？
2: 皮肤
0: 诶，尤其一项，我咧讲吼，我系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啊，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诶啊皮肤嘛无下咧，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吼啊较早无咧啥物保育啦吼，
2: 嗯，
0: 嘿，我咧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
1: 來，哦，足清，
0: 不管你用啥物水来甲煮，煮起来水是安尼清，
1: 足清滴，足清滴，
0: 够好诶好。你食了皮肤偌水哩，咁
1: 真正诶，真正诶。
0: 哦，爱老手烧诶。
1: 哦，手烧足好用。
0: 对，
1: 脚底手诶，
0: 老手烧。会流汗，
1: 会休息无？
0: 对，
1: 会休息。
0: 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烧钱啦。
1: 哦，人诶湿气你要看，出来我都吃湿气。哦，
0: 要食即几时来是？咱讲实在，
2: 所以即卖拢方便啦，用
1: 蕉人啦，吃得都好啊。
0: 来，我来讲，这支叫做啥？叫做蛇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哟，青草啊，吼啊，加一项一定爱淋落，就是苯丝啊，苯丝啊。最初的本事啊，那个粉啊，一定爱放落。
2: 所以用
0: 好，这吃一粒哦，这吃一粒吧，等于吃一杯本事的量啊。
1: 这拢浓缩的哦，
0: 拢浓缩的。吃一杯啊，等于吃一杯本事的量啦。好，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无
1: 诶？有
0: 就太多病啊！手会老手烧，
1: 哦，搬出搬条啊，边咧像你阿伯存，面上是条啊啦。
0: 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哦。咱要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我你讲哦，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的吼，
0: 这我你这无内行的，唔要
1: 做这个。你听下哦，这支全国干那问世出事，这支哦，干那啦阿红在介绍，
0: 干那只有，
1: 干那阿红只有哦。
0: 我跟你讲，
1: 转大红电台你无当呗，
0: 我来当跟你讲，
1: 有钱无当呗。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仔，伊较早捌开过抓馆的，
1: 对。
0: 对蛇，伊是做
1: 内行，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
1: 专业。
0: 啊，我甲讲一支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提啊济啊。
1: 遐料都
0: 少，都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爱野生的袂使去找饲的啊。
1: 对啦，对。
0: 饲的拢是饲料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效，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时啊。
1: 哦，大都大概了，什么都不管了，
0: 不管你
1: 规先，规先苦的，规也长年唔捌，先苦把它洗，八来规也长年唔捌清过，
0: 加加
1: 清
0: 哦，
1: 大小便，大小便排下。
0: 较早阮老爸滴咧孙，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咧保育吼，
2: 去
0: 掠掠转来
2: 安尼，无人用，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个时代都无
0: 哩，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1: 无，我咧陪北街拢钓，
0: 捉到昆虫啦，
2: 卖回看到迄
0: 个，今仔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迄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咧抓这个
1: 动，
0: 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可惜啦，整个这个红头，
0: 钓
1: 就可惜咩啦，
0: 这伊个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今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了我有呢，专带完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拄啊干咱只有
1: 呀。叫阿翁，阿翁只有。
0: 教授啊，
1: 无当卖
0: 下去咯，阿你别阿那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都无错，我先跟你讲一下。数无错啦，
0: 我知，
1: 惊人卖下去无批成吼，一罐保价，无出价无抬价咯，千八。
0: 千八，
1: 嗯，
0: 啊，一罐。
1: 无贵啦，
0: 好啦，
1: 无出拢普通
0: 啦，就是即马当拢。
1: 当拢普通。
0: 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转个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1: 来，啊，
0: 我来讲， 其实啦，你讲买回来，阿婆买吃，两罐吃无
1: 负担啦。囡仔，囡仔，臭大欢喜
0: 啦！臭大欢喜，你外口，
1: 你有囡仔该读清读
0: 着，大家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哎，拢吃便当啦，吃自助餐啦，拢吃有吃外口。
0: 叫爱吃凉水的，吃这啥物？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系讲你叫伊偷炸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1: 个。吼，一日拜过鹅肉盖，
0: 十几鹅肉。啊，咱年会
1: 好困，互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记症，无你的份啦。
0: 哦，啊，为人食老来吼，身躯才会开始出现遐斑点啦，才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起一粒一粒肉瘤啊，嘿啦。
1: 哦，
0: 我来讲，你讲食这个就无唔对啊。浙江
1: 霸道霸盖，
0: 霸道霸盖，本事情。进口的本事情的抓粉来做起来，南到咱的白花抓紫草、薄荷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的，拢草本的，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的。
0: 到时话，哎，讲到椒盐，你看一年两罐，阿安有人吃，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湾拢无个，遐下风才有名。
0: 到时话，来啊吼。伊如果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哦，家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啊，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那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
0: 公平咧啦，较公平咧啦，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哦，要甲三位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
0: 头
1: 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还俗，恁就知影啦，吼、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师会用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啦，
0: 好、哦，三十个啦，三十个
1: 啦，哎、
0: 哦，
1: 电话甲记了，
0: 来，
1: 三十通位置，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倒功德啊！
0: 好来，
1: 烟渣两粒饭后，烟渣两粒后果包之八。我跟你讲，买两罐，
0: 三罐哦，两罐买两罐哦。

0: 三个门关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干一讲我去。
1: 你来跟你好，
0: 你甲看。
1: 你蛮在无啊？你蛮在无？
0: 教授啊，做人要爱啥？做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压。四盒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盒是不是7000？来，人教授就送两盒吧，嘿，你今仔日电话呐，靠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上
0: 两罐哦，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哦，
1: 迄两个开，
0: 迄两个开，阿你多少十罐，又为你7000块，刷红千多数的胶囊，哦，占两粒两粒，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电话机卡
1: 三十枚微信
0: 、哦、啊等你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咧得咧，啊这用萃取的哦，你
1: 浓缩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
1: 伊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食一粒，食一粒等于食一杯进口的粉丝啊，来爱紧哦嘿，我咧讲我家从今仔去一工的，我顶个月有促销一天，啊，遐个货无够，无够，等到即卖才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敢那遮个货啊，做完了爱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即个蛇粉、蛇毒，迄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后、哦、来，所以你要食到这個，敢那剩最后即个机会。你今仔日你电话哪靠通啊？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能量话，正能量话，好、哦，正能量话，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再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好、哦，来，安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哦，拢六十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八罐7000的。各家上两罐都要十罐啦，十罐意味你70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别酒料啦，歹困的啦，稀歹，你做你个姐来以上广告啊，好啊啦，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因为我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就跟你讲过啊，啊，恁点解八月迄届我促销恁也买有到的，今仔去买万千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哦，来无介济，哦，我这是硬去甲教授硬撬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教学病院，哦，迄个中教学病院内底中医部要用的，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撬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刚才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一个欠作者，伊讲啊无，即批要做哦，病院用的哦，大间病院内底弄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寡好人，吼、哦、抽一寡好人，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体内，我咧讲啦，这免少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就甲你讲，你若抽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汤哦，安尼清，真正清，而且我伊教授所染的这的所有的成分啊，拢是啥？拢是你解毒清毒清白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掉在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机个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先跟你讲了嘿，甲今仔日一讲了嘿，你二老你那边要爱等，甲明年过啊，爱过6个月后，正好迄个物件里，最主要这个主成分一定爱靠外国进口，咱台湾内底无遐济物件，啊，饲的伊个无爱。哦，教授伊少年的时候母过头呀，饲的伊绝对无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安尼个食，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伊有生白点的啦，大肠内底有啥物垃圾物件的啦，吼、哦，你拢会使个食哈，个食物件扫扫掉。后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

0: 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即内底所南的吼，即系什么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即全部拢是咧清除体内恶性的蒸馏，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吼，诶火吼，所以伊即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若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无骗你的，迄是内行的人咧食的啦。来，黄，桂良，桂良姐来。
1: 谢谢各位。
0: 好，安尼后日落去。
2: 你要
0: 多做谢
1: 总。
0: 喂。
1: 对。
0: 谢总啦吼。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099，讲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做好的物件啦，好啊，一年啦。即卖招人咧做，招人咧做，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吼。来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若袂爱紧，我爱讲啦。天刚有一个阿姐讲，伊个啥物毒我唔知啦，伊讲食一罐阿袂完，就拢清毒掉去啦，有落甲得罪啦。吼，来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买电话机甲卡好嘿，电话机甲卡。因为我先甲你讲，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我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咧催促我，你留一挂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吼，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的只拢要大金便宜来对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挂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就是爱等半年后，好，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好，这样有个几百，好，这样有个几百是未断啦，但是这样有个几百啦，好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然后所以你若袂爱紧，爱紧，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绝对爱食。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逐工食啊。我讲啊，你食感觉安怎？差足济，伊讲差足济，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敲去，0800-3180-0099，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吃，吼，爱赶紧吃啊，这支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2: 好。尤其你吃西药。

0: 台855千赫。看到进前人人病病，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

0: 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加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言的结局》啦，哈，无言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爸母啊，哈，啊，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个买无回啊啦，哈，又个买无回啊，无法度，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啊。我等来替人做姐姐啦，吼、哦，做你唔讲啊，即卖人未生头发尾啦，你卖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就影啦、
1: 嗯，
0: 但是即卖拢生哩多。
1: 你卖讲较无哈，反正
0: 顶多
1: 较严重。
0: 我讲恁注意听啊，拢生哩多，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烂耳，生顶啊，生眼啊，
1: 生
0: 裂
1: 啊，
0: 生裂啊，拢总会看会到，
1: 看会标配，
0: 拢是标配。现在都不是啊，都生在对生在北来、
1: 欸那
0: 個、都生在北来，你看不到、哦、所以我们这些保护啊，电话警察卡阿峰跟你说，你不能看我这边来回是这样和电话差不多、哦哦、我因为我有跟你说过、哦、和电话差不多，但是没有啊，准备高中而已，准备高中而已、啊、你如果不要紧，这大家好了，因为我跟你说、哦，卡扎，你像我讲一个作实在啦吼，卡扎，阮迄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皮肤做歹，
1: 嗯，
0: 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卡扎无金蛇，即嘛敢那无保育啦，
1: 无保
0: 育，迄是无毒的蛇，
1: 皮肤不
0: 啊个手足老抽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昨天这些孙啊，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抓到哦，啊用一个迄啥，迄、那个米碟啊，迄啊，无迄个米碟啊，有无？抓来啊，藏袋内底哦，啊提起来台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爸的人就知影讲蛇是安那处理，伊头遐会甲箍起，甲绑咧，
1: 啊吊咧。
0: 啊掉了！我那囡仔，我那查囝看到安爱啊，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唔敢爱啊！
0: 我先去望我讲，这无要紧，你甲看遮水，哦遮水。
1: 咱
0: 录一个，啊，就带伊带尾啊！阮爸甲姑仔甲讲讲，爱去望望咧，扫扫咧。
1: 嗯。
0: 其实你去买蛇，阮尾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迄款的，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的，你听无？哎、啊，我嘛无啥爱食迄种物件。哦，哎，煮起来，我早做清甜，哦，做清甜啦。啊，阮爸讲好啦，啊，恁阿家安尼倒啊，搁掠倒等于山内搁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个无，
1: 怎
0: 好？啊，蛇吼，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
1: 对，
0: 哦，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要对咱北内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
0: 的，哎，有毒的，
1: 解一寡
0: 遐，有人讲啊，有毒，你食了中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即我讲一个即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啊，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叫蛇咬着，一定要知即尾啥物蛇。啊，即嘛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倒啊，你敢知是哪一定爱知？因为疫情嘛是主毒啦，抓毒啊，这是啊这。

0: 蛇精甲你煮诶，知影即尾是啥物蛇？啊，就煮迄尾蛇诶蛇精甲你煮，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你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蛇毒伫内底，但是迄袂使，迄伊写写是写蛇粉尔啦吼！安尼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囝仔甲村边教做诶。哦，这边来嘛，麻烦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哦，因为电话你若有退掉的，吼、哦、退掉的，你就来遮呀，我都接一站嘛。吼、哦，你就慢车买咧，吼、哦，你迄个买无掉的买，吼、哦，你迄个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阿顿卡古拉食咧，囡仔嘛会使食啊，这囡仔嘛会使食。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三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咧。哦，你也保养，你讲啊，我皮肤就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一粒安尼落去食得，吼、哦，因为我来讲，伊这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吼。啊，要男食成分啊，除了因这个老青草的吼，目自少年目到八十岁，这个知影这物件以外，村里人唔知啦，吼、哦，村里人唔知买男这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靠的，我佫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工了的，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顶回顶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今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吼、哦，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吼、哦，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尾、细尾个袂使，吼、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袂使哇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吼、哦、阿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只运转来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哦、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落萃取，才落抽遐爱物件起来，啊做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这批啊，原本做做嘞吼、哦，我是摕三分之一尔。好、哦，伊三分之一咯，我三分之二，人这拢，咱台湾大型的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这啊做啥？中医部、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哦，这唔是妙难的，哦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然后伊讲啊，你会记得哦，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爱短单半年哦嘿，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啊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歹，啊，我都较会穿，
1: 做到白，
0: 嘿，做到白，
1: 啊，做到洗头发白，
0: 对，啊，你会做，你会感觉你会做穿呢，吼、哦。人会作串的，吼，爱生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有样即马生生遐，
0: 作侪咧，你蛮讲，你蛮讲即马，
1: 啊，啥做办？迄个是咱外口看会着，讲作生裂啊啦，
0: 吓啦，
1: 啊内底看未着，作侪歹面
0: 啦，迄种个迄种是肉啦。内底叫做死肉啦，
1: 系啦，来，解冻
0: 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些。我先来讲诶，今仔日玩都无好些，吼，啊，即顿真正爱食啦，包括马里鸡啊。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咱陪会过敏呐，啊你咱陪会过敏，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会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痧诶毛病啦。其实这个物件，较早诶人都拢会用食，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诶方法啦，已经拢芳远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过啦。迄伊毋是袂用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啊。阿莫我卖讲，
1: 卖讲做秋芳，阿个唔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哦，咱卖讲什么名啦？吼，生歹命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

啊，唔知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阮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从来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好、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若有医生开的药啊，嘛爱食哦，你唔好甲当作避。

0: 安怎啊来找我？哦，提钱要给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角钱都无提。
1: AI
0: 啊，怎爱？
1: 甲
0: 用好了，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吼，阮爸啦吼，啊，我才知。所以我咧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好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这全部拢总是草啊，加一项抓毒抓是错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阿芳，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吃，我绝对爱吃。咱的孙啊，日后那皮肤变水，你一讲我吃两粒多。啊，咱年岁济人，你也感觉讲，即卖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张，较会摇，较会生生遐有诶无诶死肉啦，还是讲咱的表皮喎，会生遐都烂三八啦吼。你也较骨力来吃嘞，吼，较骨力吃嘞，早两粒两粒安尼个吃，吼来。暗时歹困诶，你买西个食这当安定咱人诶神经，吼、哦，因为伊降火。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哇，有这拄啊上点啊，我煞未记你诶名，讲要听长尾唱诶《痴情诶大西江》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个啊，《痴情大西江》吼，我来吹原唱诶，讲要听长尾诶，来，《痴情诶大西江》来，邀请咱来邀请这些爸母啊，这些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家做伙来听啊。

0: 来，痴情的大西江，唐辉所唱的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吼，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哦，所以我唔想跟你讲，这来这里食这都绝对无唔对呀！哈、哦，伊对着这个消化灰消肿啊、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第过来就是我咱你讲的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跟你讲的话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个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张草啊，一举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绣足济。啊，伊个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哦，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个啥？咱人那后会整疼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搁兼福建。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黄酸啦，就是咱食的啊，都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叫南提纯饮料有无？迄珍珠草好嚟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那袂用南的珍珠草拢南里咧做啥咧做？做叶黄素来滴，哎，袂用南大只，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足好用的物件，包括你腰子的，咱腰子较歹啦吼，迄、那个腰子炎啊排尿会较困难的，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足好用吼、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类物件，真正是了奇啦，过来。就是这个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讲这真正是黄教授因知道怎样南西啦，无袂样大部分你要叫南西袂样南啦，嘛袂样要处理。哦，龙胆草就是你下肝火，哦下肝火，咱人会烧会热，佮兼会湿，哈、哦。这拢爱靠食这个龙胆草啦，龙胆草佫有一项哦，伊安怎？下肝火，会热会湿，啊会烧以外，佫有一项伊会健咱的，伊会顾咱的胃，伊会顾咱的胃哈，这是足好的物件吼，足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这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这那无甲恁讲，恁袂晓买用这啦。好、哦，内底佫有一项叫做半枝莲，哦，半枝莲我都真正唔捌看呀，哦。半枝莲嘛是你消肿、退红、活血，佮什么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你甲咱体内毒素拢甲迄款嘞，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也做啥？迄也做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枝莲如果含白花抓子草两项做伙用哦。这个抗肿瘤的真在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足赞的赞啊！哦，都、就是两行难做诶，做好诶好哈、哦。这现代医疗一款诶，半枝莲加这个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侪哈，就我大咧，伊正批过买了这种这个物件，食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阿公
0: 拢会改善皮肤，真正唔是咱。
1: 讲
0: 些
1: 一只讲，
0: 只要
1: 用好
0: 去
1: 讲好欢喜
0: 假咧，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那这支产品真正
1: 有好几年。对啊，又是嘿啊，这、哦、你也听多啊，听遐成分咯，你也看拢。
0: 啊，你讲听到遐，加要提遮的困难呐、啊。过来，我跟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再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的。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 哦，红的就是人个较早古早人嫁查囝，
1: 系啊对啊，
0: 诶，红莲椒，迄个红椒吼，迄个嫁嫁迄间会嫁会嫁过嘛？
1: 对，啊，迄个红莲椒也花瓣起嘛，迄汤嘛好食好食。
0: 对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白莲椒吼，伊就是用心安神，过咱的油脂。哦，个人的油脂，所以这嘛拢男女精来滴哦，吼、哦，男女精来滴，这个足少看哦，所以普教授都阿咧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
1: 啊，拢总无共啊，
0: 哦，白莲椒，哦，白莲椒，来阿、啊、来，过来过来滴，男的几项，好、哦、来，这个上界重要几项。其他的我卖阁讲啊，因为伊阁人别行的啦，吼、哦，阁人别行的，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行啊，专门的写啥写胆，咱的胆，咱的油脂，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行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干啦，
0: 最主要是。主角，
1: 主角，
0: 外口外，迄个人咧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眼镜蛇啦，哇，迄即摆啦，甲人诶头会举起来，遐啊，哦，头会举起来，遐，后来伊这吼，照你讲，伊就一，伊这是一百拍啦吼，会顺目镜蛇，迄个头尾内脏，哦，内脏拢摕掉啊，啊，你行好打。真系使入来吼，真系使入来。这是我咧讲哦，这个物件伫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内底保健，民间的保健内底是足好的。顾啥？顾皮肤，真正顾皮肤足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甲你讲过啊，你有感觉无？较早的囡仔。像咱这人啊，拢会涂骹白，拢会生啥生顶啊、影啊、生裂啊，
1: 对啊，
0: 吼、哦，拢会生这些物件，但是较未生大白来。
1: 为啊，讲说
0: 较未生大白来，
1: 就是较早拢是生伫表外口看
0: 但是
1: 啦，
0: 但是到这个时阵来，哇，靠腰啊，颠倒变啊，即摆未生大表妹啊，即摆无看到囡仔咧生顶啊、影啊、裂啊，即摆生咧大，
1: 生咧白来。
0: 生你白来，你看袂到，啊！你阁无走去甲处理，
1: 对，
0: 来，本事情，哦，会抓粉，内底爱阁含迄个叫做啥？大爱用类真系犀利哦，所以伊其他无爱物件拢提掉呀，哦，拢甲提掉呀，好来，所以等于一定爱食皮肤歹啦，哦。骨鸡歹啦吼，啊，佫会生生遐有诶无诶啦，
1: 做到
0: 白做到翘诶啦，啊，会生生着人参歹啦，咱会生死肉诶啦，北来生死肉诶，你就是爱食即落，吼、哦，内底就是我阿咧讲过啊吼，贵人来，咱即个中辈时代，你注意听本事情，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项啊，我跟你讲，家姐听起来你就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提这物件啦？我跟你讲啦，白花抓子草卖讲恁啦，发伫路边河阿翁看到阿翁嘛唔知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1: 唔知。
0: 好，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1: 伊嘛唔捌噶。
0: 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1: 伊嘛唔捌啦。
0: 咱嘛拢唔捌啦。
1: 对啊。
0: 好，所以人因这内行的会用去提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甲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哦，老国医你甲伊倒调理调配这个物件，哦，啊，咱这是医着，唔是药外方法，这那药外都阁无共啊，哦，咱这是医着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的毒拢甲提掉，不应。

0: 应该有的货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公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食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各位啊只地落来，伊甲我讲啊，来开始食这吼。头啊，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转来就是安尼较吃啦，安尼较吃啦。食较起码搞讲安怎呢？伊逐工甲崩，逐工甲崩，拢保持伫个100、100、100、115。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毋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诶，伊当时搞买呢，伊是今年的三月先搞买。好、哦、三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都要半年。伊讲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好、哦、伊三，你着再找处方签，拢只要三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拢未像较早来量咧，拢150、170，吼、哦，人伊怎爱？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哦，暗迄个尾阿妈佫量一遍，血压若伤悬，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來。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尔，哦，食只稳定嘛，哦，伊会稳定。来，啊，所以咱只爸母，我甲你讲，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只用完，啊，就等半年。哦，一定要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多，吼、哦，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无几组啊，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甲卡吼，啊，我来讲啦吼，拄、啊人这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的中间，让一点钟再来食这個。好、
1: 哦，这
0: 甲你保养，甲你倒听你啦。
1: 医生有病啊，啊，成本啊，你老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啊。
0: 我无爱乌白甲你讲啦，
1: 啊，咱这食了一点真久后，你再来食这個，等于甲你辅助。
0: 对。
1: 比如讲哈，你啦，食药较慢好，食这甲你辅助，吼，你感觉较。恢复快
0: 速，阿公做生意无爱乌白甲恁讲啦，吼，无爱乌白甲恁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工会安怎，我无爱讲你啦，哦，我无爱害恁啦，你甲听我三工就好啊，三工就好，吼，我赶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你加开乌白开，吼，咱我无爱乌白甲
1: 你
0: 讲，
1: 我
0: 白甲
1: 你讲啊，你哎，你
0: 先
1: 用
0: 莫只
1: 食这三工
0: 一来，
1: 因为五人袂使，
0: 对对，你会记一点，无论你啥物款的病，骨卡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学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互你吃，回来药啊吃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你要较紧听咧，身体听好在，我来讲，你就是浪一点钟先吃保养品，
1: 安尼吃，
0: 我敢甲你保证。不管你是吃处方签慢性病，绝对会给你稳定。
1: 哦，
0: 你即卖你吃什么药啊？伊绝对会给你倒帮忙。哦，绝对也让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这啊，还是药，
1: 未使啊，
0: 未使啦。一款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靠拢听阿芳的啊，拢因后生卡来高食
0: 哦。系啊，
1: 你甲伊妈妈讲
0: 啊。系啊，叫我讲爱甲甲妈妈讲啊，叫伊爱安尼啊，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啊，咱来听一个歌，好、哦，咱来听一个，我来讲全部几组啦，吼、哦，这个，
1: 啊。
0: 要来听什么歌呢？ 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吼。嘉义，谢义。

0: 来，洪连声，细雨真加纯水雨做伙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

0: 009。
1: 哇，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0: 对啊，
1: 会有个无够。
0: 大家拢大家拢早起行面交就好啊。
1: 这教授实在真正
0: 爱
1: 好啦，咱买甲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这要便宜的啦。那现在半三分之咯，咱阿无搞都无搞啦，
0: 吼！真歹赚。
1: 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的抓王青毒，吼，抓王青毒的鲛人，吼，内底就是为人咧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倒啦，啊，剩的。哦，剩的吼，我来讲哦。剩
0: 的拢配角
1: 啊，剩的拢配角的，迄卡，迄最主要是一定爱人个中医师类迄款的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哦。这个我来讲吼，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的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丝虫的迄、那个内底的物件啦吼。过、哦、来白莲椒嘛，吼、哦、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紫草、珍珠草，吼、哦，拢总是食，啊，佫有人其他的啦，足侪种的，吼、哦，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的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0: 发尾，
1: 脸啊，顶啊，型啊，吼，较早啦，为囡仔，像我囡仔时，迄位等的遐头壳遐大一块，吊哥遐大一块。对不对？哎
0: 呀、啊，
1: 哦，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0: 啦。
1: 即卖就是看未到的，我靠
0: 啊！
1: 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家食食改变啊，即卖煞拢生你看未到的，话做恶性的肿瘤啊！哦，
0: 内底
1: 遐生一粒，遐生一粒，遐生一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种各色的，你那边有皮肤会水，吼、哦，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尤其咱这妈妈阿峰哥甲你讲啊，拄啊只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德剂，俄罗加德剂啦，伊讲我伊较早吼尿尿了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这卖。甲即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即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真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女性朋友尿道较低，你知无？
0: 嗯。
1: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伊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德剂来，所以咱遮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天我那个国小的囡仔一天我吃一粒就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吃一粒，迄作后发条啊的啦，哇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吃一粒，好来啊咱本身要吃一天早暗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你吃西药呢，我你吃中药呢？你就浪一点钟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你讲，恁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喂，咱安那个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哦，中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哦，顶讲一个，我甲讲爱药啊，啥物药啊？啊，我都有你食啥食啥。我阿你是唔是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无？来，好、哦，你含药啊，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会给千倍。两盒爱三千六哦，爱三千六，我优惠你3500块。我甲教授出啥？出100块呀？又欢喜讲呢？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都归去减较济，互你得哦，我送你两罐。哦，所以你今仔退掉。是两盒，由于3500，黄教授，咱的青草达人，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
0: 四盒，
1: 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的。后来四盒，由于你3500块，嘿，因为我咧讲吼，足济人你讨年会济人，拢会甲阿公讨一双袜啊啦，因为我这袜啊是低碳，做。甲银千蕊，
0: 哦，
1: 三合一的，哦啊，只啊那只爸母来搞托，因为我做能。

0: 练迄个吼，做软软的吼，啊，搭理咱的这个脚底，到了脚底遐，所以你穿，恁刀那练太多，惊跌倒会穿迄个会自滑的功能，啊，佫会脚尾、手尾佫会烧，吼、哦，拢有万能外送的功能。恁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啊，我送你一箱，吼、哦，啊，你会讲讲啊，敢当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这袂缩脚啦，我这袂缩脚吼，我这叫做宽裤袜，你佮穿咧。袂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若你脚蛋无松咧，要锁的，要哪会调？迄会调哈，
1: 绝对会调。吼，人技术
0: 来，来啊！这个四盒3500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若要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咪7000？
1: 对。
0: 好、哦，八盒7000哦。我公司佫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
1: 两盒公司
0: 多十盒。
1: 对。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佫送两箱能量袜，吼、哦，能量袜送两箱，0800-3180-9，
1: 0800-3180-9。
0: 好，我讲存三组，吼、哦，佮进目前安尼存三组，
1: 要
0: 无啊？要无啊？要无啊？啊，你我讲我顶位，我来讲顶个月推出就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对，对到即卖物件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阁无济，啊阁无够人用，所以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我来讲吼，这等这边你若提无着，爱等半年啊。真正要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岁侪更加爱食，谁那更加爱食？咱年岁侪，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偌久，拢用7-80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0800-3180-9
1: 哦，0800-3180-9。
0: 你到那做个白上腰的啦，嗯、啊，北来做个先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会到诶拢做好解决咧。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咧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好、哦、啊！你也西药，当然你讲为人讲啊，像我拄好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上啊，这真爱学西医，去看看啊，抹止痒药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会比这边佫较严重，好、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啊，要安那一定要对北来，一定要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好要走甲我讲，你到北来啦，顾会好势啦。迄看未到生出来遐哦，卖哦出来，安尼你就记得了啦。哦，安尼你就记得了。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0800-3180-9。来，啊电话更加卡好些，因为我存几几组啊，完着。就结束啊！好、哦、来，啊那袂爱紧，吼、哦，那袂爱紧，因咱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吼、哦，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这嘛帮助啊，这有啊。好、哦、来，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钱，无够啊，吼、哦、啊，硬去拜托这些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哦，提好掉，来啊，买电话紧个卡。0800-3180-9，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啊，我有你食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人一点钟哦，诶，甲人一点钟哈，等于我咧讲哦。你只要甲嚼嚼匀，你连讲也搁绝对会搁吹阿风，阿风啊，你这。嘿，抓王清毒的来未？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来听，有哪来听这个 这个合唱的啦，王世贤跟孙师妹。

来，这个咱也买电话金额卡哈。啊，咱呐有当时吼，阿公佮咱只爸母啊讲咧啦吼。你若讲啊，节目听完，你下早是要敲电话吼，因为你唔免惊，阮逐天哦，每一天下早是的九点才有人上班，佮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来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吼。啊，你啊哩下早是九点之前卡，无人甲你接啦，哦，绝对无人甲你接，你佮人家领导电话收伊嘛。

0: 人会给你接电话啦，啊，都无人上班。哦，所以恁会记哩，恁若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敲电话来问，吼、哦，规咱上班时间就是下早时的九点加暗时的十点。我甲咱的电，咱你啦，你若听到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好啦，
1: 若无人甲你接吼，为叫甲你上班时间接无，无接就是小姐。
0: 你不用，你接电话不用，哈、
1: 哦，来，你负责啦，
0: 对，
1: 啊，也给你回啦，
0: 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那卡电话来，小姐给你接无到哈，我来讲。那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甲你卡去恁家，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甲你
1: 问电话啦。咱接来电话
0: 啊、哦，我是用，阮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卡互恁都空白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白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
1: 空白空空是互恁卡的，
0: 互恁卡的，唔是阮的卡的。好啦，安尼知无？来，安尼啦，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台85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哦，胡言草诶，登记我叠过鸟，或者以前啊，今朝朋友收听，今麦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个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客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六。那是网络工具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能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提倡孝道，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啊！无，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因为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恁高雄列车节目，真感谢！今天是九月二十，哦，啊，农历。诶，八月七十哦，啊，九月二五，国历九月二五，农历八月十五号拜五，啊，就要九月啊，吼，中秋节就要九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协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您中秋节快乐！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两位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真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安排怀念音乐吼。去温金龙台湾二胡之王哦，哎，温金龙这音乐未歹，现在而且但是这市面上真少吼。啊，听一首。什么人未想起故乡？你妈报应，家你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故乡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咱故乡的车现场播出，感谢。

容易听个真轻松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国雄的节目，非常感谢，谢谢你，真多谢哦。什么人未想起国雄或者怀念音乐，真好听。哎，北斗林阿曼先生哦，这林阿曼先生国雄吼、哦、啊，这我们观音啦，啊，这人真受敬哦。等下等个故乡，去看一下厝边隔壁，啊，看一下阿姨哦。伊讲怎么吼？伫个公园啊听啦，在个收音机个公园啊听，较清楚。啊，无怎么北头也听未清楚，爬爬叫吼。那么叫去公园啊听吼。真感谢咱林阿曼先生，要甲听众朋友问好，讲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吼、哦，真感谢咱阿曼哥啊，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集中者生活电业会，啊，咱这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个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特别别个吴友本、啊赵志忠问安，啊，祝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集中者生活电业会，哎，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哦，这新北市哦。关怀始终者，生活等特别这弱势团体，视障，视障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啊，这确实不简单吼。咱若目睭这目睭过去，你也看到要不干了，要跌倒。这视障朋友，或是弱势团体，啊，伊这有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个社会局申请立案合法的社团法人呐。所以好朋友的关心弱势团体，啊，要了解，现在就不了解的。新北市关怀市场下，生活电协会，伊的电话是89698972吼，89698972，还有一个电话是22448147，22448147，视障目睭看无到，目睭无看，这弱势团体又个新北市政府。申请合法的社团法人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啊，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咱听众朋友欣赏哈。二三公尺公树崩哦，咱啊多多啊，咱个批评指教哦。夜江边啊，外秀是什么人被受尽高雄？

二回现在确实未歹吼，真感谢。中和地方人士吼，即由道路由德罗先生，当阿咧做者做志工吼，阿即人人好，阿祝福你，祝福你嘛吼，即同人路路啦，啊，真感谢，啊，拍电话来，我们陪伴中中啊，啊，感谢咱由道路，阿即人民真宽吼，啊，大家拢捌你确实啊。啊，你唔把你长得搬来，我就有道路哈、啊。你做这做技工啊，人啊真好，大家都五路强赞的。有道路，感谢有道路，我们陪伴中中啊，真感谢，谢谢你。今天是七月七十号，啊，十五是拜五，啊，中秋节，啊，这月饼哈，啊，这油啊，吃起来艺术咯，冇吃上这。这月饼啊，啊，这圣公，这未使吃上济啦，吃上济讲一粒中秋饼，敢那一粒崩呢，中华崩啦，哦，所以讲这爱注意，啊油啊，也是赶快吃些艺术咯，这油啊，那胃无啥好食，人油啊唔好吃上济，啊烤肉啊赶快，哦，这比如就弄些杭吧。啊，那稍微大家千万唔好食啊！吼，行稍微大家唔好食啊，要得注意哦。啊，那食好时阵，涂骹变变诶，哦，啊唔同安尼，烤肉烤烤诶，莫死给全不熟，安尼唔同。哦，即感谢咱来讲者大义照顾诶哦，中秋节咧，八月十五是中秋，满刀名扇文旦游，中秋会变。中秋的月饼坐月圆，吃油啊月饼解乡愁。赏月秋风真清秋，香柚鱼豆干透秋，番薯卡皮笋真香，好食适量胃无忧，吃饱涂骹粪扫收，全家团圆过中秋。中秋节就是团圆啦，哦，所以讲好比叫这油啊，哈、哦，这莫食上济吼，而且中秋月饼吼，食一下呢，就是讲呢艺术艺术哈，啊，就是咧烤肉的时阵特别注意，哦，这因为这一个月饼工作量等于从阿笨，所以讲莫食上济，啊，细啊个细鱼之类吼，而且胃肠挡未掉，啊注意吼，这中秋节咧。这大鱼大骨出鱼啊！哦，八月十五是中秋，满刀名扇文旦游。中秋月饼聚会游，吃油啊月饼解乡愁。赏月秋风真清秋，香柚鱼豆干透秋，番薯卡皮笋真香，好食适量胃无忧。吃饱涂骹粪扫收，全家团圆过中秋。吃多饱就好啊，适量，唔好食上济，啊，你胃就无要求哦。真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淡水河边，二三讲是讲书本哦。是高雄的家电楼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中秋节要到位啊吼，啊，有等于故乡小行行看看的无？啊，上周还拍一下电话，来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长辈，咱来多关心。啊，中秋节要到啊，啊，寄一个孝亲费转去吼，和许多人呢，请感谢。啊，若甲许多人都要做伙哦，要特别个注意个面色。看红高赤翅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嘛，走路走不去啊！啊，你就爱个带去大京病院做检查。大京病院拜六时无去困吼，拜六个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带你个许多人去大京病院检查，啊，再来治疗对症下药。哦，许多人一滴是你福气啦，你要珍惜。好、哦、啊，点就啊多关心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唔好单独出门，一伙人单独出门，距离来十米，袂当倒来啊就废气啊，是这个陪伴。啊唔好跋倒，老人人跋倒，骨头呢当然真恶好，你要注意千多啊微哦，千多呢微啊个我心呢，我千多爱的地哦，一寸一寸，啊唔好去人微去啊，内骨，头家人胆要紧切起来。哦，啊，是在小心照顾，关心许多人健康。啊，开其实不跟许多人开讲，听伊讲，讲伊过去，啊，免该应水应气，啊，出去外口拍一下日头出来，安尼咪真好。哦，许多人一滴是你福气，你也珍惜，真感谢好朋友收听。

作用，你切切莫，真感谢，谢谢你。江边送别，报应家你先拍电话，23-07-04-85，感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好用的节目哦。香莲的杨小姐，哦，这香莲的杨小姐哈，伊讲中秋节到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哎，讲什么这流行性感冒这疫情啊真严重，啊，大家也无创啥，阿卖出门，啊，什么这公司啊戴口罩的人真少，啊，所以讲大家出门啊戴嘴牙啵，啊啊，较少洗手的。啊，公用确实人的所在是拢卖去去较好啦。哦，这个乡人杨小姐哦，足关心咱的听众朋友哦，让大家平安，平安上重要啦。你也无平安哦，钱汤个钱也无效，所以讲第一定爱平安。所以讲啊，人这爱较注意起来哦，啊，出门啊个细事，趁你天气再炎热啊，爱戴一个太阳目镜，滴钱无啊，啊水也给你。哦啊，大吹寒啊，开始洗手去嘞。哦，所以讲人无创事，咁咪出门啦。那你杨小姐、杨小姐哦，你拜托，那你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自己安全，啊，大家要平安，身体健康，平安是上好的大事哦。再感谢咱上联的杨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哦，真感谢，咱必先好为先啊，好心感动天哦。先有好父母，先行善再行，先行好啊再行善。许多人照顾好，生活照顾好，生活起居，我想啊，提出我孝顺为。

教育啊，生活是大人哦，啊，这与安尼安心过日子哦，啊，再来行善啊，咱唔是大企业家啊，唔是大好嘅人哦，无到天边海角去做善事，你去做呢？你生活观察对，生活观察是讲你所熟悉的人的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工厂同事、做兵同期的同学，还是你歌手班熟悉，还是去跳健康操，还是做太极拳，哦，在一些去运动、公园去熟悉的人，还是你社区所熟悉的厝边隔壁六楼、五楼、几楼哦、几行、几号，迄种跟你有熟悉。有来往的，有艰苦生活，就这么是讲，你较少人去赚钱，较侪人去用钱，你也较大听。啊，所以讲，继续是无收入较困难，而且钱财啊，啊个帮忙，迄款还上好，上尾去用骗去啦。哦，所以讲好朋友吼，这么利用爱心去骗人的作势，哦，大家小心，哦，想感谢哦，这是你。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参照朋友来欣赏吼。江都乱歌，什么报应啊？你也使拍电话，23070085，各乡的接电话电话，咱各乡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一恶号的还是不错哦，听你音乐哦，心情该轻松，啊，心情来轻松，身体该健康啦。今天就讲音乐有好无坏哦，真感谢，谢谢你，啊，多谢，那恁都从容先生拢第一名。

啊，即摆讲手机也煞歹去吼，啊无怕即摆也千金要求袁小姐有拍到你来。有时袁小姐啊，今天讲参加因的公司一日游啦，去宜兰佚佗，所以你宜兰咧气氛。用手机在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还有卢青龙先生在厝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手机也派去，无拍电话来吼。那青龙啊，做人老实，卡大实地，啊，认真打拼，啊，事业有成。你咧做乌手会吼，家长保守，干部一立位，这卢青龙先生。你真出名，吼、哦！这卢青龙先生知名度，然后阿人鼓励做老师的吼。你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是记伫咱中华乐港，啊，在台北上班，啊，今仔日参加因公司的一日游去宜兰佚佗，吼、哦，阿爸就为个高雄的家伙朋友问候，真感谢卢青龙先生，啊，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真感谢，啊，恁这段里民族长老。龙兴花园附近的丹加达先生，丹加达先生，快点来来个好朋友请安问候，讲这个说法，安尼时间咧过真紧，一礼拜一礼拜到，伊讲其他咱一礼拜过两日车，会用听咱的节目，真感谢丹加达先生啊，真感谢加达兄，啊，伊必须求大家平安，搁在平安，搁在平安，平安上要紧，哦。真感谢那里丹加达先生，真感谢，感谢那里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咱继续搁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咱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流浪三兄妹，二三共七共四帮哦，高雄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啊，感谢咱卢秋元小姐，啊，这里旅游快乐。好的，依然一日游哦，一日游，真多谢。

安顺守纪，奉公守法，卖做歹代志，身体够用，安尼嘛是有效。你若身体有用哦，安尼我也才会烦恼你。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无忧是福》。

那么这首节目是个人的听节目，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与生活起居。感谢你收听，继续收听《心所爱人》。

时间过去哦，咱个电台下播，啊，小等咧，再过多等来，咱故乡列车现场，感谢你收听《北国之春》。

0: 清河。
1: 发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加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请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拜天的音乐，妈妈请你也保重。今麦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中中啊伫咧升级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东方五千赫，我哋网络工作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咧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安尼当听到高雄列车的节目。高雄列车的节目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啊，高雄列车的节目总之是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同胞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努力道德，提升正当的娱乐。高雄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升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服务。高雄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发言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的单元，我都有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中秋节要到啊，吼，拜五就是中秋节，今年农历是七月十三。祝咱的听众朋友大家过中秋节快乐！啊，寄一挂好心回转去，吼，高雄的父母过节无，真感谢，谢谢，继续搁收听好听的音乐，黄昏的故乡。我用劳力士拍电话，二三共七共四帮我是高雄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黄昏的故乡，这发言应该讲，报告一个故乡的消息哈，本台的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工作，我当时赶115年十月二十拜二，14:16哦，我当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关务南路322号7号。主管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生立医师，啊，搁是财团法人中心、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偏造企经理，哦，啊，这题目就是讲坐骨神经痛腰椎退化治疗，啊，认识台湾制造什么微笑标章，哦，名也是的名。

用结根听无歹，即马开始报名满月为止，报名地点是民保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使啦。主办单位是民保广播公司，咱电话总机是2300-3000239啊，转15分机。好，有时间照盘来。啊，当中我听你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啊，我到坐公车、汽车，啊有伴，加减听有好无歹。报名真简单，你免费报名吼。大名、地址免记录下，看你伫中学英语班教。啊，电话了解，啊个几个人要参加，啊拢会使来报名。怎么开始只要有电话专人在听？2300-3000转15分机哦，这是185年10月20日拜二啦，14点到16点哦，给今天有无歹，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可怜的软会再会吧，2300空水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欢迎你们都一问完，欢迎你们应该哈。下感谢好朋友收听，都系咱住伫即中和哈，啊，伊故乡中华报道，怎么讲北道啦？丹中英先生、庄英兄，甲中中的二哥做兵是简单个月哦。啊，伊是退伍了后，啊，就来中和家创作事业。国语老师卡大实地认真拍拼，事业有成。伊做无啊，一手好功夫。啊，即马退休啊，啊，甲伊太太拢咧听恁故乡热切节目，真感谢恁的中英兄。好、哦，国语老师，国在人听你讲，国语较有底，拍拼趁机会，安分守己，这上个重要。反正庄永兄，感谢庄永兄甲庄永寿啊，让你天天故乡的车车无好。啊，阿阿婆，相敬如宾，相亲相爱，互相扶持，真认真拍拼，啊，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哦，那个庄永兄甲庄永寿啊，真感谢。谢谢你，啊，讲是台语大鼓哦，这是最近写的哦，是一样。这五六张数是分为一个跨，啊，我咪讲这爱讲分味的张数，分味的哦，拢是包括这五行职业，酒家、酒店，啊，酒家、酒店有什么差别呢？酒店就是讲个少年的，或者女性从业人员的陪伴你的。那种一二十岁啊，二三十岁啊，人家啊，酒家就三四十岁，啊，地点嘛，六五六十岁，哦，四五十岁，这有分呐、啊，哦，这分别就是大部分拢讲酒家、酒店、舞厅、地点啊，几里好。

这个昏迷场所，啊，咱讲了场所的范围真宽，爱讲昏迷场所哈，去第二道湖，昏迷场所，西坝险壑，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客定过，讲话尽吐，动作粗鲁。无钱离破，祈求佛祖救难救苦。啊，这西湾家无多，无一技之长，啊，只有来陪伴人去唱歌、跳舞、饮酒。啊，这是顾不得伊的，为了伊那细汉的幼小囝儿，所以讲顾不将，顾不是啥种来做这款的行业，用花理性。用我最想的女性要上班者有少数中的少数，大部分拢是单亲家庭，我们要请用幼小的家己顾不得伊的，所以讲这款场所那也爱来祈求佛祖救人救苦呢，因为这款的场所吼，拢西坝险壑，各界人士、属农工商拢有，这出入的人较复杂啦。啊！你底下吼，南溪个定过，定过意思就是讲，甲你讲歹话，甲你有诶无就对。啊，讲话作错，讲话作错啊，动作搁错咯，啊，搁无钱走离谱。你占酒家，啊，你行地点啊，你跳舞无诈钱啊。啊，上主要积极合作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定做复杂哦，可以小花把酒干起，敬酒较大声，还是无甲敬酒无顺诶意。啊！就刀光剑影，啊！你阿都恶皮母，恶皮母呢？啊！你说话上个边啊，双方这里来急救合作，边还想要紧，顾不得去来探这款车，顾不得去，顾不得三枪的啦。啊！但是就无法度急救合作，你得救人救苦，这大鱼大苦，好朋友就听到臭屁哦，啊！再批评几口，以身共情，共事帮我哈，讲这里昏迷丢失。西坝险壑，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客定过讲话真粗，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目，趣味趣味哦！你听这里昏迷丢所在听到安怎？趣味，感谢哦！啊，这是国不就移交的啦。有苦楚，有苦衷，再去做这个行业吼，继续收听人家要求。23-07-04-85，各位兄弟，请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是有人气要求啦。哇、啊，感谢咱啊，这个棒球的吴先生哦，啊不，真感谢啊，个咱中国的王先生，你讲中中啊，讲这婚礼的场所，讲这真有意思哦，到了有真吧，到了有顺呐、啊，哦，所以讲这确实有影，啊，这可能的场所哦，啊，就是讲出入的人较复杂啦。各种因素拢有哦，啊，伊这各种为了咩，饲养即细汉的囝儿，啊，各种在去上班，啊，上班时阵咧平安上重要，啊，所以讲要积极做个救人救苦，和平安无代志，啊，无去小话讲一个为安定打一个敬酒安尼，啊，卡打卡就把酒小话跨一个安尼就袂使了，问题安尼，所以讲要注意哦，感谢。这大义大苦的哈，这种种个事也倒来倒去哈，真感谢啊！恁继续过来收听，好听的音乐，落大雨迄日日，二三共事共事办哦，各种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感谢你收听，谢谢你，落大好一日，祝下咱罗州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义勇是高勇的勇哦，陈文勇先生，阿爸的你来个高勇的家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讲中秋节快乐，祝大家中秋节圆圆人团圆啦！啊，就大家等于高勇，佮许多人团圆起来。也感谢恁文勇兄，啊文勇兄，伊是咧做目师傅啦，啊是嘛，伊业余是咧教舞蹈、教跳舞的哦。陈老师，啊陈老师，这人面真宽，啊这社会也看到足清楚，这确实是一个人才啦。啊伊文勇兄咧讲，怎么甲过去无同款？怎么地点嘛，老人地点嘛，也服务的人员拢较智慧，较早。一直在卖时阵，拢少年啦，拢二十岁人了。因为时代的变迁，拢无咁快。讲这待遇照顾到了有趣味，哦，讲这场所较小命，真复杂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呢，真感谢，感谢恁的文勇兄，要祝听众朋友啊，这中秋节快乐！讲为娘鱼啊，人团圆哦，啊，行行大事拢做圆满，真感谢恁的文勇兄，真多谢。继续过完拜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心所爱的人。二三共七共四八五，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朋友收听啊，报告一个高雄消息，本台消息啊，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工作活动时间是115年10月20日拜二14点到16点，活动地点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6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那个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演讲题目是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治疗哦，这几间听有无歹？啊，第二就是讲认识台湾的坐山病微笑标章，名额十个名，那么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晒啊吼。咱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中基23-39号，23-39号，转15分机。而且报名真简单，而且免费报名。报名电话地址免记录，含款在中和永和啊，几个人参加。当中我在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有几个车，有伴，加减听有好有歹。尤其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哦，或者腰椎退化，这治疗这较重要的吼。好朋友加减听有好无歹，怎么会使报名？怎么有专人给你写？23-39号，民本广播公司的总机，23-39号，转15分机。感谢加减听，未歹，继续。好听用啊，乱歌。23-07-04-05，各位兄弟，接连龙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台中大家文革来王立川，王立川刚才在做我做按摩师傅，他说他又不做啊，因为也够用大家精彩，什么你的菜有吗？也蛮差，他都用平板电脑的电视直播。台中大家文革来王立川，好朋友千万能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咱台中大家的王立川，什么你的菜有吗？也蛮差，就感谢全心顶我心。

都关心时代人健康。啊，拍电话甲故乡的时代人请安问好。那为老母阿公阿妈，向人向大家大官，真感谢，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吼，咱的高雄列车节目，今仔日开始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节快乐，收听。一首午夜灯塔，有种的时间才听绿岛之夜，感谢再会。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好，我变加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豪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做空八空空。

0: 空白日，空白日。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日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
0: 啊，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甲咱电话多拨多利用，
1: 是，
0: 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小安免付费的专线，
1: 是啊，
0: 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吼，啊，你甲记起来，当作恁家的电话安尼甲卡得好，但是真济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甲当作家己厝诶电话咧卡，有当时啊半暝十一点卡来，我十暝
1: 十，
0: 我十暝十一点接到一通电话吼，伊卡来甲我问讲啊你送，我甲讲啊妈妈你要卡电话送，伊讲啊我嘛唔知我要卡何送，我讲安尼你卡唔对伊啊啦，来喂你好，
1: 阿母，
2: 喂，
0: 阿母啊，
2: 大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阿母你好，
2: 我
0: 就
2: 是好，听中文的
0: 啦。感谢阿母的鼓励。
1: 你现在没记住哦？
0: 给你鼓掌鼓掌。
1: 哎，你的台词现在没记住咯？
0: 给你拍鼓啊！安尼，大家拢给阮鼓励，大家给阮加油哈！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嘛，给咱台北的彭辉啊妈妈问好哈！啊，早安，衫裤。啊，较寒冷，
1: 啊，
0: 薄外套，爱着阿妈咧啊啦吼。
2: 对啦。
0: 哎呀，早袂冷啊。
1: 啊，恁台北风够多头？
2: 那
1: 够风头，还是落雨？
2: 无风。
0: 无风哦。
2: 啊，二三度尔。
1: 啊，够落雨。
2: 茫茫啊。
1: 茫茫啊。茫茫
0: 啦吼，这两天小可拢有起风啦吼。啊，起风啦，台语叫起笑，起风，国语啦，哎呀，啊国台语就叫起风，国语叫起笑啊，吼，哎呀，
1: 阿伯阿母啊，
0: 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乔月唱诶，
1: 哦，即摆像乔月啊呢。
0: 哦，我讲到乔月，伊刚刚啊呢来喊我讲诶，讲啊十二点半，我隔顿刚刚咧做节目一直度过，哎呀。因人阿母出来，我讲一寡产品，
1: 啊、
0: 因为我厝的产品，伊拢有咧食。
1: 嗯，
0: 哎呀、啊，因都来，因都来台中做节目。
1: 有歌好听吧，阿母？
0: 哎呀、
1: 啊，阿母啊，
2: 嗯，
1: 小月的歌好听不？
2: 好听，
1: 好听哈、
0: 哦。咱疫情那过吼，啊，咱过来办一个大家见面会啦，哈、
1: 哦。见面会，
0: 刚好。啊，大家做伙食饭，啊，再请小月来安尼啦，吼。
1: 阿你刚好，好好。
0: 阿你刚好要参加。
2: 哎呀、
0: 啊，
1: 哎
0: 呦、
1: 啊，好赞赞赞！
0: 嗯、啊，
1: 谢谢阿母哦。
2: 阿母兄，
0: 没啦，咱不要来摆，咱不要来摆咧台北哦。
2: 好啦，
0: 咱不要分北中南啊，分三位班安尼哦。
2: 好，
0: 对吧？哎呀、啊，那比较方便，
1: okay,
0: 对吧？
1: 约定了哦，哈、
0: 啊。好，多谢阿母啊，
2: 谢谢。
0: 好，多谢阿母啊，安尼已经有一个人报名
1: 了。有一个人啊，好在在讲无半下要甲你报名，你就惨。
0: 啊，感谢长辈时代长期的支持甲栽培吼。
1: 是啊。
0: 啊，即阵啊，啊气候咧变迁，
1: 嗯，
0: 啊早暗已经拢会寒冷啊，
1: 吼。寒呢。
0: 啊，一定若出门要运动，啊，薄长啊一定爱穿，啊，伫即个季节交换吼。啊，讲真正，是讲真正的。啊，一寡老时代，一寡老人家，
1: 嗯、
0: 啊，身体更加爱注意。
1: 我甲恁讲吼，咱这爸母啊，这种天气的变化的转换吼，你的脚手吼一定会麻的人，恁都爱注意哦，脚手会麻的人哦。
0: 脚手会麻啦，脚尾手
1: 会麻。你做一下，我奇怪，我的脚哪麻，脚那手哪麻呢？哦，你都爱注意啊，哈。
0: 哎呀，哎呀，因为咱
1: 咧。在甲你提醒啊啦，在甲你化哀啊啦。
0: 啊，其实我这两天吼，啊，有接到几啊通电话，
1: 是啊，
0: 啊，拢是妈妈卡来的较济吼，
1: 是，
0: 拢讲因咧翁都拢天气当家做，
1: 嘿呀、
0: 啊，啊，伊咧食的一寡保养品甲加红买，啊，人伊食拢食甲真好，
1: 是呀、
0: 啊，啊，因拢唔食，啊，有诶也有小中风诶，啊，也有诶心肌梗塞咧吼，
1: 嗯，
0: 伫即个季节就正要开始，
1: 对
0: 啊其实。啊，破病无分寒人甲热人吼、
1: 啊，
0: 来喂你哦，小王
2: 大姐。喂，这位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歌，
1: 来，再抓起来。
2: 无情的十字路顶。
0: 无情的十字路顶
1: 哦。无情吗？
0: 啊，十字路顶真无情，就对啊，无当。

0: 只要等过了婚呢。
1: 哎呀，你讲无钱的十字路顶哦，哎，无钱的十字路顶啊。
0: 哎，好 ，OK， 阿姐给你做安排哈。
1: 好，谢谢啦。
0: 欢迎我用来铁佗哈。
2: 谢芳大姐，谢谢。
0: 苗栗的啦哈。啊，感谢长辈时代。啊，伫这个季节啊，咱基本上哈。啊，就来位你好，日阳大哥。
3: 日阳大哥，
0: 来
3: 你
0: 好，大哥。
3: 哥会收到啊，
0: 收到啊，哈。
3: 但是，因这下个线，一工两日
0: 啊，你个小姐，跟你讲哈，来啊，老卡加服务一下哈，不要那吃恁个，加讲一下，啊，先说加介绍咱的物件是安怎使用哈。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交换。都、就是作些人齁、
2: 嗯、
0: 啊破病开始。
2: 对
0: 啊其实破病无分寒人无分热人啊你若长期咧保养啊你绝对唔免分寒热齁尤其真济人连热人买卡买手买冷气机啊无一定爱寒人、
2: 嗯。
0: 啊尤其一寡心血管疾病一寡慢性病啊你拢特别爱比别人较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这是家方特别要甲恁提醒，因为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啊！咱今日真难得邀请咱一个贵宾吼啊！这项物件啊，大家差不多几乎拢捌买过，
2: 大家
0: 几乎拢捌食过。
2: 是
0: 啊，以前我也袂咧做节目，恁就捌咧买别人个啊。但是食到那唔是讲啊 UIV 的。啊，那无得食无效的，因为过去的生物科技甲即嘛无同啦吼。啊，咱也是人伫电视咧广告，啊，卖甲贵三三，即嘛上先进上好诶。啊嘛吼，这段时间啊，家宏去年有推出啦吼。
2: 即下面家电视嘛广告甲足多
0: 啊。今年有推出
2: 啊。
0: 来维六，
1: 来
0: 优秀
1: 大姐，
0: 啊、
1: 嘿嘿，我又要甲你。你
0: 都
1: 讲我
0: 自己，
1: 我自己
0: 吼，伊
1: 拢
0: 甲写唔对，我叫老卡甲你改，
1: 好好好
0: 老卡写甲你自己写唔对，迄、那个我叫做个中道德，明仔载就免来啊，我叫甲你改起来，你改名啊。来三线你们地址跟人家写错了哈，啊，这改起来，迄个写唔对，也做个中道，哎呀，去甲会计领薪水，哎呀，领领嘞，哎呀，明仔载才过来。
2: 哦，明仔载才过来，啊，我袂歹呢。哎，包了遐困
0: 啊！这个物件吼，我讲做保健食品以来，就差不多有这项物件。
2: 是啊。
0: 啊，这项物件啦，经过家宏把关呢，啊，恁会当放一千万的人的心啊去甲食，因为我对这种物件啊，我别项物件我都唔敢讲啦吼。那这种物件，我比全国任何一个播音员啊，任何一个介绍这款物件。我搁较内行，所以讲，人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
2: 这海物件，家宏上厉害啦。
0: 因为我自细汉就来自农村，来自家己当少。因为咱一个月搁有新电台加入吼，有咱的新德之音甲宏明一代啊的加入啊，家宏自我介绍啊，因为真侪人还搁对阮无熟悉，但是。通常拢应该是知影阮啦吼，啊，我来自嘉义，来自东石的海边，啊，来自西港，来自龙川啦吼，啊，小安来自台南，啊，
2: 还有柳营、
0: 国旗腰啦吼，国旗腰无做小白啊，
2: 你无来真卡所在啊？
0: 简单介绍一下得，因为阮东石甲。布地靠面，
2: 啊！你害呀、啊！我衰啦！
0: 爱介绍卡，
2: 同款啦！
0: 爱介绍卡深呢，因为这地名都无同，就亲像今日要介绍的物件同款啊，地名都无同啊，药效无同，尤其佫来自上先进的国家，啊，世界上大厂的 KD 啊 ，KD 药厂哈，啊，就是德国上大厂的药厂。啊，电视咱上水的欧巴桑嘛，有咧介绍。
2: 对啊。
0: 啊，电视卖到贵三三。
2: 贵三三呢。
0: 啊，咱下面同款的药厂啊，咱的介绍啊，含人特别无同。啊，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啊，大家拢较误会吼。早期我会记得做囡仔，大家拢讲啊，做鱼肝油，鱼肝油。 啊，其实鱼肝油。

0: 是咱家己喝的。
1: 哎呀，鱼肝油甲鱼油是
0: 无同款的啦。
1: 鱼肝油是无好的物件，
0: 对。
1: 啊，鱼油是真正会当家己做保健啊，因为我作者爸爸妈妈吼，讲真正因长期拢咧食鱼肝油，像啊迄、那个。台南，伫恁台南是国际啊吼，伊伫后壁啊，一个
0: 后壁、啊，
1: 一个银花啊妈妈吼，伊讲伊本来心血管啊，都拢有血管钙化啊，血流较袂通透啊，然后长期拢食鱼油咧保养，啊过去食别人的鱼油吼，食着不过日出日出，啊食咱这鱼油咧食。逐工咧食，逐工有明显的感觉啊。尤其那真正讲大板筋、血管咧未通，红骨那筋咧硬，像小安他都啊讲的吼啊，脚那跌掉的麻，手跌掉的麻，这拢爱特别注意。
0: 我讲你咧困的时阵吼，莫名其妙去去上手、上脚，就把讲讲啊啦。
1: 啊，你血路循环不好。
0: 对啊。
1: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伊会当伫你的血液中内底，甲你消炎，
0: 佮会当甲
1: 你清火、
0: 哦。
1: 啊，然后咱佫是100%的纯度吼、
0: 哦。
1: 我讲物件无真正好诶，加红无咧卖，无真正小无清楚，佮互大家食了欢喜。啊，我嘛无咧卖。啊，这个物件讲真正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啦吼。啊，大家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0: 是啊。
1: 啊，一天三粒至五粒，拢总可以。啊，这不但嘛会顾着目睭，啊，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 啊，有 Omega 3、Omega 三六、
0: 三
1: 啊，甲九，那六都无好啊，哦吼，啊，伊会当好油，甲你换歹油，
0: 啊，
1: 今日咱这个贵宾啊，我特别甲讲吼。啊，今年因进口当然爱互咱收买。
0: 我你讲最近足欠的哦。
1: 哎呀、啊，因为今年鱼油特别欠，就是甲武汉疫情
0: 啊
1: 嘛、啊、有关系吼。啊，甲气候变迁嘛有关系、嗯。你看今年的鲑鱼啊特别少，啊今过去有的人用鲑鱼咧做鱼油吼，啊迄种鱼油含咱的品质。都要查天甲地，
0: 咱是小鱼油 哦。
1: 对啊，啊，所以讲啊，今日咱这鱼油全世界独一无二。
0: 嗯，
1: 重点都爱看家宏的功夫是不是会当出价，和大家满意。
0: 是啊。
1: 啊，这100%的家宏，逐工咧食的吼。家宏，我讲啊，这是阮兜规家伙啊。除了通惠油、清惠路的产品，我咧食以外，我
0: 连阮兜的幼稚园呢，嘛咧食呢。
1: 几乎啦吼，
0: 阮、
1: 啊、公司的人，
0: 又在横在咧食阮的鱼油
1: 啊。大家拢有咧食啦吼。
2: 来，喂，你好，苏荷妈妈。
3: 苏荷妈妈。
2: 你好。
3: 我跟我先下，先下。
0: 先下，先等哦。
2: 我咧等你接到你的电话，你啊，我无爱甲我讲两句啊，特别先下。
3: 我要叫伊。我拄啊无好，我去领钱，我送回来啦。
2: 我
3: 讲
2: 我是讲，我是讲，我真失望。我是讲，我真失望啊！
3: 你
2: 拢无机会。
3: 我甲你讲，你在哪？
1: 啊，这妈妈呢，拢要找线下，不爱找我哦。线下这算家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
0: 来，一首歌曲，
1: 嘉
0: 禾听。
1: 贵宾啦吼。
0: 我，我有耳机条，我有偌久的呢？来一首歌曲叫做《贪恋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看这叫做瘫软的手啦，哈、哦，手袂使瘫着喝啦，吼、哦，瘫着喝就完了，失身了。
1: 一般啉酒拢会贪杯啦，
0: 哈、哦。对啊。
1: 啊，迄天香花妈妈讲一句话，就那像阮老母较早咧甲我讲的
0: 吼。
1: 啊，酒若滴咧酒干啊内底点点，
0: 对
1: 啊，若滴咧巴肚内底就会起笑。
0: 哈哈，滴咧巴肚起笑就对了。
1: 啊，所以讲我即卖已经戒酒啊，吼。我为咱讲事实吼，啊，我的人生头路做对做唔对啊？为互我妈妈上欢喜的，就是我把酒戒起来，无咧食酒。
0: 啊啊、
1: 哦，
0: 讲到酒，妈妈偌欢喜。
1: 哎呀、啊，这是我妈妈人生。
0: 妈妈上切人
1: 啊！伊讲你做头路赚偌济钱，做好做歹不强在，伊足无介意人啉酒啦。
0: 啊，
1: 其实啉酒嘛唔是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体质人适合啉。
0: 无，你安怎讲？
1: 啊，咱的
0: 体质。你要讲哦，有的人酒品好，有的人酒品歹啦。
1: 你真是讲我酒品歹哦。
0: 哎、欸，你又
1: 在酒品做好诶，我啉咧酒醉。
0: 哦，啊，口口如如小小诶。
1: 我酒醉嘛是困尔。较早我一个朋友吼，啊，伫前镇分局啊，水龙派出所。我那个朋友和我非常好吼，那像亲兄弟嘞。但是自从伊讲我一句话了，我怎含断交？
0: 断交，
1: 搞尽拢无联络啊！
0: 我相信。
1: 伊讲我啉酒酒醉，那像会塞嘞吼。
0: 啊，你人塞了对
1: 啊！我那个朋友叫饼子啊，我搞尽印象够够深嘞吼。
0: 你是咧人塞了对
1: 啊？我将近要三十年的朋友，我十几岁就捌你啊吼。啊，伊迄个时阵做警察，但讲讲生笑啦，无断交伊有缘尽，含我非常的真好啦吼。
0: 啊！
1: 但是伊都含咱啉酒，啉个甲咱批评，哎，你都袂用干啉，啉无两杯，啊，咱酒量算好，靠你一啉。
0: 啊，
1: 啉酒，啉酒一定会醉的，那迄个啉酒袂醉，只是你有法度去摘迄个量，甲无法度去摘迄个量。
0: 酒品，酒品，
1: 这就甲咱咧做产品同款吼。啊，你要做好的产品，甲做歹的产品，啊，你家己爱去做把关。像有的人胡萝卜者简单吼，啊，作者药厂，啊，作者食品厂咧做鱼油吼，啊，因直接当来干那鱼油买咧，啊，甲样样咧，吼，啊，加入一寡物件制定做做咧，就甲做做鱼油啊，啊，阮诶是经过过。

0: 第二筛选，把好的物件捞掉咧，把杂质排掉啊，然后阮阁用100%的浓度啊，互恁食真正有效。咱的一粒是胜过人的三倍啊，然后因为真济爸爸妈妈拢讲，迄鱼油会做甲遐大粒。我讲鱼油，伊当然你做大粒吧，因为伊无甲你筛选过啊，伊无甲你抽内底真正。啊 ,DHA 加 EPA, 啊加 Omega 3,
1: 对 哦,
0: 哦啊这些东西。
1: 好的东西我告诉我们这些宝宝啊，你把你的鱼油放在冰箱边快也结冻呗。
0: 对。
1: 结冻那就不好的哦。
0: 其实我们说简单说啦，鱼油我只要加开啊，我加淡啦啊，鱼油你如果会抹嘴的啊，绝对是歹的啊，鱼油你如果吃在嘴的里面绝对是顺口的啊，当然伊有带鱼仔的开口，吼、哦，鱼油无迄个无讲啊，讲无白净无味的，安尼迄个是假的啊。因为这个食鱼肉同款嘛，吼、哦，鱼油每鱼肉每一种鱼啊，有每一种鱼仔的开口啊，亲像刀仔鱼有刀仔鱼的开口，沙白鱼有沙白鱼的开口，鲈鱼有鲈鱼的开口啊，每一种鱼啊完全食起来。口感拢无同，包括一个上简单的南面台啊，乌龟鱼的，伊都伊的开口无同。啊，咱今日这个鱼油是因为全世界哈啊，我都讲啊，包括武汉疫情的关系，鱼油大欠货大起价，因为真侪人知影讲武汉疫情啊，上严重的第一就是肺部，第二就是影响到心血管啊，有诶要注射啊，惊心肌梗塞。唔敢做诶，就必须爱食鱼油，做完嘛爱食鱼油。啊，鱼油是民生诶必需品啦、啊、吼、哦。简单讲，其实你若会晓养生保健，鱼油就当作像你咧食饭同款啊，你逐工爱食诶，吼、哦。有诶物件，我请甲爸爸妈妈口讲一句话吼、哦。啊，恁听我诶节目有一个优点，啊，家宏无咧特别鼓舞恁买物件，啊，物件有需要诶则买。吼、哦，恁有下着恁的镜头的，恁才买。啊，但是呐，鱼油啊，无咧分镜头啊啦，吼、哦，鱼油是大家必须爱的，因为伊内底有太侪营养成分，伊连 EPA、DHA、Omega 3，吼、哦，啊，然后咱这个 KD 小鱼油，各有特殊的成分啊，各会顾你的目睭，这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咱台湾有一个上水欧巴桑的演员，叫做陈什么风，迄电视风请代言，一客也卖着贵三三，品质阁无含阁无阮的要求的好，啊，虽然伊含阮同款工厂啦吼，拢是世界上大厂的，啊，德国上大厂的工厂，啊，但是同一个厂区出产的物件，啊，品质的无同，有贵甲俗，有好甲歹。就亲像我简单举一个咧，他都咱讲着酒啦吼，啊，金门酒厂做出来酒嘛有俗的，嘛有贵的，有窖藏的，有一罐酒啊50万的，嘛有一罐酒500块的，吼、哦，这就是讲伊内底啊好甲歹啊，我朋友捌做过金门酒厂的董事长，叫做李成义，迄我的好朋友捌做过金门店的店长啊，这真济物件家宏拢捌去甲尝试过。啊，今日因为拄好第一批货吼，啊，为德国回来，啊，我着赶紧甲伊联络。我讲拄好气候咧转变，啊，真侪爸爸妈妈平常时热人着无咧食，啊，这种物件我是建议爸爸妈妈吼，咱卖分寒热，一天3-5粒吧，甲食，啊，中风甚至警察，你上少啦吼，卖讲无你分99%无你啦。吼、哦，啊，我都讲啊，这段时间啊，讲真正，我听到真侪爸爸妈妈拢有打电话起来，过来妈妈卡讲因翁啦，啊都拢唔听啦，伊拢咧食，啊，有诶查甫拢较铁气，你知无？吼、哦，咱讲实话，虽然我嘛男性，啊，拢认为讲啊，都也无安怎，都无爱食，啊，结果，干那我这两天听到诶吼，干那小中风诶过来。啊，拢妈妈有咧食，爸爸无咧食。啊，我讲你一定记报啦，小中风诶，你赶紧即咱即 KD 鱼油甲食落，啊，佮然后加上咱几支啊产品吼，啊来甲食， 啊。

0: 啊，绝对要恢复的机会真紧，尤其那敢那颜面神经失调啊，面的麻啦吼，啊，红滚啊，紧的麻，脚麻手臂的，这种的你赶紧甲吃。啊，尤其你目睭那输的，你爱补充鱼油。像那细汉，咱拢鼓励咱的囡仔啊，爱食鱼啊，啊，鱼啊，不但对咱的脑部有加分的作用，因为来得 DHA、EPA。其实囡仔细汉，恁甲想吼，啊，恁拢会鼓励咱的囡仔讲啊，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其实食鱼啊，唔是会变巧啊，食鱼啊，你会互你记忆变好，因为伊会互你的大脑啊，神经啊，然后会反正常，互伊只会消化更拢会通。啊，你的记忆就会变好，唔是会变巧啦。啊，加拿大大家都拢食鱼啊，食鱼油就会变巧啊，唔是会变巧。啊，但是是大人拢直接用上简单嘞，拢讲你着鱼肉爱食，啊，你才会变巧。其实唔是会变巧，是会变记忆好。啊，尤其那惊老人失智症诶，你来甲食咱诶今日的 KD 小鱼油，真正会互你
1: 减
0: 少老人痴呆。
1: 来食鱼油嘛，足赞诶啊！
0: 哎呀，吼，那像小安这种的，这吼，
1: 他较温馨咩？
0: 他较派派吼，啊，记底歹啊，
1: 记底歹是真嘞，
0: 常常咧找目镜，
1: 真嘛袂啊吼。
0: 啊，小安的，啊，你都目镜买四五支，干那一个我的办公室加放四五支的目镜来。
2: 喂，你个必杀大姐。
3: 那么问一个吼，
2: 哎，好，你问一
3: 个。迄个金线莲要泡这边
2: 啊
3: 泡，
2: 啊，300cc 甲泡嘞。
3: 三百 CC，
1: 用烧茶
2: 哦。啊，那唔免欠啦吼，因为第一阶段当释放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药效出来，有够赞的。我这礼拜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我订一只金线莲鸡，啊，伫公司和同事节，我礼拜爱上班嘛吼。你感觉我？
3: 你干咩人咁精？
2: 哎呀，唔免咸，你若无爱，你若无爱食咸，无爱食正，你就拢卖个啦嘛。
1: 啊，你无咸无鲜嘛，
2: 当然嘛，爱咸咸鲜。啊，结果吼，阮同事食甲连卡也无甲我食伊呢，剩的拢食了了，你看偌好食。嘿啊，我这个
1: 白搭，你试看嘛。
2: 我这个白搭煮呢。
3: 爱点几包？
2: 你看，你看，你看，大只、小只、
1: 大
2: 只、
1: 小只
2: 来。你家己看，你用你的嘴量，家己去摘。嘿啊！啊，你在咧煮咧试口味的时阵，啊，那感觉较正，你就搁加加落，搁加加落安尼啊。
1: 哦。像我哩只鸡吼，较大只，我就甲切八包。
3: 好好。
1: 啊，我切八包迄只鸡哦，差不多十个人咧食。
2: 一只鸡才5斤哇。
1: 对，十个人咧食。
3: 迄鸡蛮好食啦，当然较大只
1: 较。对啦。哎呀，
2: 鸡较小，较小，较未咸。
1: 对对对。
3: 啊，那菜市啊买起哦，那买一只它就金华山
2: 起哦。一百鸡。
3: 它
2: 就。哎呀，啊无就风啊嘿。
1: 啊，皮总是挂啦，林志玲是他的执行长。
2: 啊，这不娱乐一个吼，等下要讲介绍吼，啊，因为打转来啦吼，啊，讲真正的一挂大间药房啦吼，专性连锁的啊，像大什么树的啦，啊，姓什么姓什么姓什么的啦吼，啊是区什么市的啦，啊是康什么美的啦吼。啊，这全部拢有咧卖因的德国 KD 鱼肠来了哟，卢总大哥，
4: 喂，
2: 来了。
4: 我过你家，你咪讲一百粒嘛？
2: 来，你是啥物物件？
4: 叫
2: 香金宝一粒啊，60粒尔。来，我叫楼卡甲你讲哈。啊，我无咧物件装一百粒的，
1: 香金宝一包是30粒啦。
2: 一包30粒啦，哎呀，那我咧装啥物一百粒的？我的物件无装一百粒的哦。啊，都唔是咧食饱的，佮装一百粒。啊，咱来欢迎咱美丽个古锥啊，能力个好，个高酸物件啊，物件咧食个拢有效诶，吼、哦，伊个产品真正，吼、哦，大家娱乐诶，就对啊，啊，无怪人家己食甲遮尼美丽，遮尼健康啊，个规家伙啊，拢食伊家己介绍因公司诶产品，尤其因东方诶老头家嘛，吼、哦，90多岁，到今拢还个咧食。啊，我妈妈80多岁嘛咧食，啊，我诶早囝8岁嘛咧食，吼、哦，这8岁食到80岁，啊，食到100岁、102岁拢总会使食，啊，
0: 啊，别项物

0: 件我无勉强，今日这样物件啊，你一定爱买。啊，但是这样物件大家都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啊，物件啦，这样物件家宏甲你鉴定过，你就免去怀疑啊，因为我捌甲。
1: 你对海的物件太厉害。
0: 我捌甲加开，我敢那甲淡的油有纯无纯，有透着外口的油。一般吼，鱼油足济，内底甲你透20-30%的鱼油，然后甲你透一挂迄个大豆啊、软磷油，吼、哦、啊，安尼在咧卖你啊。啊，讲着因迄鱼油偌好，拄偌好，迄你若卖食了，跟到血管叫脱的，就算袂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中辈时代，今日咱这是100%啊，内底。所有伊干那占一寡成分的84%以上啦吼、哦，啊啊，咱互咱就营长家己来介绍，啊物件真少哦，因为因第一批入来全世界大欠货，啊但是因这德国厂嘛，非不得已爱交互因啦吼、哦，因为因有含因签合约，啊这是真正真难能可贵，全台湾电台你绝对啊买袂到 KD 这两字的稀有啦吼。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志兴长来跟咱的现场执行长聊。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等有够久的啊，
0: 等有够久
2: 的。我等你嘛在等，那阮规家口拢在吃。
0: 啊，阮规家口啊嘛拢在等
2: 啊。啊，这条在在阮公司吼，大家拢讲什么？哦，含情话都讲。啊，你了吼，万年的迄啰、那個，万年的圣诞唔知搞啊未啦？我
0: 讲、啊，
2: 我就来问你，哪会知影万年的圣诞？伊讲。哦，啊，对于囡仔甲老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0: 是啊。
2: 啊，对脑甲目睭，对目睭甲心脏，对心脏甲规个血管的循环。
0: 是。
2: 吼、哦，啊，佮规个虾米免疫力啦，保护力啦，啊，讲你也内底也发炎的啦，像你也脚头有咧疼的啦。
0: 是。
2: 血管内底有发炎的啦，发炎久啊都会生瘤呢。
0: 对。
2: 啊，你佮发炎到都生癌呢。
0: 是。对不？
2: 伊讲含这来让来刷掉啦。
0: 是。
2: 伊讲这是不是万灵丹？我讲哦。我早上讲，原来哦，我的迄个敬畏啊吼，伫个药场久啊，我那药力我那会办，哈哈哈！一来吼，拢个签拢注意哦。
0: 所以讲，人讲这孟母的3000就是安尼。
2: 哦，伊咧签多无，啊是咪会爱来？咧签多都注意，大家咧注意这个 KD 小鱼哟。
0: 他在那孟母3000吼，因妈妈惊讲伊住伫低调边以后，因囝去饲猪，
2: 嗯，
0: 啊住伫低调边以后去饲鸡，啊就安尼处一直签一直签，啊这像这安尼管理员呐来住伫这药厂内底，连药力都办。你讲反正家己出去开诊所啊，不一定。
2: 啊，伊个就是讲吼，伊食了有效，因为啊，伊个嘛是伊嘛是算中年啊，啊，
0: 逐
2: 工食便当，食甲一千多啦。啊，去阮公司拢有定期去做迄落抽血咧做健检嘛。
0: 恁大间公司一年拢健检一届。
2: 对，啊，健检吼，阮拢开迄落吼。会让抽血，啊验较济，啊嘛会照迄个超音波，啊所以吼，迄血血内底胆固醇呐，迄油内底血油内底叫做胆固醇甲啥，三酸甘油脂啊，啊佫快验的指数，吼无怪伊定咧颔骨啊紧啦，脚头乌啦咧疼啦，疼袂了疼袂离迄种诶，啊为个伊吼一个检，阮个检查一个就是脂肪肝呐，
0: 对，脂肪肝，
2: 脂肪肝啦，吼，啊毛
0: 啊毛，肝包油啦，
2: 对，啊我毛测听力呢，
0: 是，
2: 嘿听力也歹对无，你啊头壳较歹，
0: 听力就是你听力啦吼，
2: 对，
0: 耳腔咧听。
2: 诶，叽叽叫啦，
0: 臭人物啦！
2: 诶，迄就是讲吼，你诶迄个脑神经啦，较衰弱啊，
0: 是，
2: 啊，目睭嘛较模糊，
0: 是，
2: 诶，照验，结果伊想讲，啊来要食，啊要食保健食品啊，食足侪项诶，
0: 对，
2: 你看医生嘛看足侪科诶呢，
0: 是，
2: 结果伊知影阮讲，阮即支鱼油啦，
0: 是，
2: 有心脏科诶啦，
0: 是，
2: 福建科诶啦，
0: 是，
2: 神经外科、中风科诶，是，啊，搁有啥物血管科诶吼，
0: 是，
2: 医生拢有临床诶，临床诶，迄毋是讲人体试啊，伊临床诶经验，
0: 对，
2: 大概拢10几年。
0: 是，
2: 你整个经验拢几啊万例啊，
0: 是，
2: 拢在医药用药啊医，
0: 是，
2: 但是伊足侪医生拢有讲，你也神经的问题，
0: 是，
2: 哦，你神经较衰弱嘅，
0: 是，
2: 你有迄个失智症嘅，咱即马台湾30万人起跳，
0: 对，
2: 拢有失智，
0: 是，
2: 啊失智啦，大家拢叫是讲上恐怖是安那咧，
0: 是，
2: 大家拢叫是讲迄是老化，
0: 是，
2: 即马半暝有无？
0: 嗯，
2: 天干日燥，小心火烛。
0: 半
2: 暝做最容易容易咧救火诶。
0: 哦，即阵啊有够济，我今日透早伫报音小5点外，我就先着救火车咧叫啊。
2: 嘿，啊为诶容易容易是嘛咧救啥？救心肌梗塞咧，中风诶，
0: 做济
2: 啊为诶容易容易是咧救火诶，因为你迄落蜡烛袂记啊关。
0: 对。
2: 嘿，休息几下。

0: 囡仔呢，
1: 是是
0: 是，迄拢是阿妈袂记的，阿公袂记的，
1: 对，
0: 啊你药啊袂记的，一直偶然食吞了，啊结果就是咱的脑神经，在迄脑的迄啰神经根呐，去拍架啦，
1: 是是是，
0: 啊去萎缩去啊，
1: 是，
0: 啊像那他阵来讲吼，对脑的加目睭的。甲心脏啊，甲肺梗诶，甲骨炎诶，甲你诶免疫力拢会当补，因为 DHA、EPA， 我简单讲，咱人啊，三大营养素，其中一个上大诶脑诶内底60%拢是好诶油脂，
1: 是，
0: 但是你卖会使未？便当诶油敢毋是油？
1: 是，
0: 会使啊，拢会使啊，但是卖油脂多吼，伊脑诶吼，伊就会开始蹲起啊。
1: 是，
0: 嘿，咱人一直食迄啰炸鸡、食薯条，食到到尾啊，咱行路会喘，
1: 是
0: 有无？咱人的负担都较大，
1: 同
0: 款嘛，血管啦、脑的啦，还是讲你心脏的遐迄啰所谓油脂，和你的油壳，和你的油膏，所以你的营养素都袂够脑的，所以你脑神经都拍架，我先讲遐啦
1: 吼。
0: 所以咱人唔是讲卖食油，
1: 啊，
0: 迄是咱细胞。重点在修复的，
1: 是，
0: 尤其是脑神经，尤其是视网膜神经，
1: 是，
0: 黄斑部的神经根，
1: 是，
0: 迄拢爱靠咱的油脂好油脂去补，
1: 是，
0: 拄啊好Omega 3内底有一个 DHA，
1: 是，
0: 有10%的 DHA 哦，
1: 嗯，
0: 是咱脑的内底目睭跟脑的上重点的营养素，
1: 是，
0: 即全世界干那稀油干那稀油会当转化10%上满，
1: 是，
0: 你啊用迄啰亚麻籽油，歹势哦，你食素的食亚麻籽油干那样转化10%。
1: 是
0: 啊，你也讲老大人吼，吸收较慢，可能含1%都无。
1: 是，
0: 吼、哦，所以像那鱼油无法度取代，
1: 是
0: 其他的油无法度去取代鱼油，伊的地位就伫咧遮。啊，即卖问题来啊，
1: 是
0: 啊，10%有够。啊，像那我食到尾啊，嘛是感觉目睭模糊，目睭会涩。
1: 是，
0: 吼、哦，迄就是讲，即卖做侪人偷懒的，
1: 是，
0: 吼、哦，即卖人偷懒的迄、那个比例啦，你有看你会记啊讲咱的鱼油吼？有伊做大粒呗，
1: 对，
0: 吼、哦，做大粒做歹吞呢，
1: 啊，
0: 不止刚刚吞三粒在下，
1: 对，
0: 对不？为人吞个乌乌叫，啊，你得加破，黑味做歹味的，
1: 对，
0: 鱼啊上高臭，
1: 臭车啦，
0: 上高臭啦，
1: 对，
0: 所以伊啊啥物呢？伊第一，你来第迄个
1: 变质啦，
0: 伊的迄个所有的迄个鱼啊对到来做重要诶，
1: 是
0: 是，我是深海，
1: 是
0: 这只鱼啊，
1: 是，
0: 你啊大只鱼啊重金属，
1: 是，
0: 讲。黑东西神经都可以把它都摆掉诶，
1: 黑
0: 唔常偶然食。
1: 是
0: 啊，阮这是国际认证的，即、這个海也是简单，阮在会当去采取迄个迄啰西贝鱼啊，大只阮个卖哦。
1: 是
0: 西贝鱼啊，是一时间呢，阮在来采取诶。
1: 伊
0: 啊，详细食阮嘛无，阮无咧破坏环境。
1: 吼，
0: 啊，你萃出来了后，你搁爱做一个啥物？咱鱼啊，用高温去炸，你去煮啦啥啦，伊个养分会走去。
1: 是。
0: 所以你都爱有这个机器，抽真空，
1: 是
0: 抽真空超临界，
1: 是
0: 流体萃取，因为油是一个会流的东西，
1: 是
0: 吼、哦，你也想讲油它冻起来有无？冻起来虽然伊嘛是讲伊袂迄啰那个地油贵的那结一鹅，但是伊的流动较慢，
1: 是
0: 所以我袂当它冻起来，我袂当在伊的分子它破坏掉，
1: 是
0: 所以你顶下抽真空超临界。你也无抽真空，内底有氧气，就会超生嘛。
1: 是是。
0: 萃取了，搁爱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足重要诶。
1: 是。
0: 这项代志就是，嘛是同款，超临界叫做晨曦萃取。虾米叫晨曦呢？晨曦萃取就是分做五层，伊内底派诶胆固醇，较大分子诶蛋白质，吼、哦、啊有诶杂质啊，杂质就是内底有糖啊、水分啊，有无？
1: 是。
0: 拢爱甲滤掉。
1: 是。
0: 剩虾米呢？剩上纯诶 DHA。
1: 是。
0: EPA
1: 是
0: 这3:2的比例，黄金比例
1: 是
0: 阮独家调出来的，对你的脑神经、对你的目睭、对你的心脏、甲规身躯的血管、甲消炎的迄啰天然的消炎物质是上关键的。
1: 是，
0: 但是有一项物件，因为阮搁来做一个啥物 RTG，
1: 是
0: RTG 是23个的专利。
1: 对，
0: 这样来讲，因为咱的吸收度最重要的。
1: 对。
0: 你若食鱼啊，食六斤，我带你保证无阮一点的，
1: 无
0: 阮一点的迄啰，无阮一点的功效。
1: 这个物件就是我今日特别要甲你请教的
0: 啊。对对。
1: RTG 这个物件，真济鱼油，世界各国单位都有人在做啦，
0: 对对对。
1: 包括台湾嘛，有人在做鱼油啊。
0: 对。
1: 问题，你要安怎有 RTG 这个物件 ？RTG 形式的才有法度，让你完全100%吸收。啊，你食物件啦，食未吸收。 脑路用，就像有诶囡仔啊，平平安尼三顿对人咧食，食到三比八，伊就是伊诶胃肠吸收无好。

0: 啊，然后人有诶食甲安尼高强大汉，咱诶囡仔食甲安尼那像啊三比八安尼那像唔正囡仔。
1: 对啦，哎、啊，就是吸收多，哦、啊，咱若老来迄落吸收多买卖。
0: 是。
1: 所以阮这 RTG 这是有证诶。
0: 是。哦，
1: 目前来讲 RTG 做出来是有伫个德国，因为来做德国嘛。
0: 对。
1: 德国诶，伊即马即粒一粒无。
0: 是
1: 三酸甘油脂，
0: 是
1: 血脂科的，
0: 是
1: 医生用油啊，
0: 是
1: 因为你有这个 RTG 的油证，
0: 是
1: 二十三个的专利，
0: 是
1: 二十三个的专利包括什么美国的，
0: 嗯，
1: 美国保健食品上大厂嘛，
0: 是
1: 然后那边有这个鱼油专利，
0: 是
1: 因为美国鱼啊做最污染的，
0: 嗯，
1: 嘿，哎、啊，因无做这个检验，
0: 是
1: 无做这个检测，一讲嘛，
0: 是
1: 迄讲无都排下嘛，
0: 是
1: 德国有。啊，个澳洲，德国伫澳洲嘛，
0: 是
1: 啊，澳洲嘛爱做一个什么，所有的国家的专利的认定，
0: 是
1: 所以我讲，伊是安那要相互合作，因为阮是专台湾有药证的，
0: 对，
1: 一般你要产品合作，像什么欧巴桑一斤哇，上水欧巴桑一斤，
0: 是，
1: 一斤阮咧做诶，一斤是生技厂。但阮药店为医生产品讲诶，迄是无共款诶，
0: 对，
1: 迄等级无共哦，
0: 是，
1: 这应该是保健食品医疗化，
0: 是
1: 啊，真正这几粒底下迄个德国的医生是底下免疫科，像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
1: 你无阿多好诶，
0: 是，
1: 伊是在你补充，因为内底当补充免疫细胞，
0: 是，
1: 内底上强诶迄个应用，
0: 对，
1: 互你免疫细胞个活化，
0: 对，
1: 啊，个内底你免疫细胞活化，你都袂，你诶迄个发炎诶，你都较袂发炎，
0: 是，
1: 也在你诶发炎。发炎的迄、那、
0: 种、個，发炎的基础
1: 得排掉。啊，内底所谓你肺的肺油，像那讲三酸甘油脂，内底的肺油肺甲。
0: 三酸甘油脂，你若长期你无甲食啦，那
1: 就是肺啊。
0: 啊，尤其伊咧食降三酸甘油脂
1: 的，加
0: 西啊，还是灌子妥吼，
1: 嘿，
0: 食了做到生癌的。
1: 对。
0: 啊，你若食稀油，三酸甘油脂会当降落来，三酸甘油脂无降落来，你最后你会变什么？你知无？腰翘癌。
1: 对。
0: 腰恶。也肝亡啦，就是胰脏癌。
1: 胰脏癌，
0: 系啊，那个是三酸甘油脂长期过关，
1: 对，
0: 你一定爱甲降落来。
1: 对，
0: 啊，食咱这个 KD 小鱼油，我讲吼，啊，我老卡啦吼，啊，一个同事，啊，因拢家己喝外喝，因拢家己喝的，安怎来我唔知啦。伊姓陈，叫奶茶，敢是啊，小安。
1: 陈奶茶。
0: 哎呀，伊叫奶茶。
1: 奶茶。
0: 啊，伊一礼拜前，啊，顶个月啦，咪一个月。顶个月的一礼拜前去检查吼，啊，然后伊胆固醇是234，我印象有够深的啦
1: 吼。
0: 啊，结果然后伊我甲讲，你逐工上至少拢甲食五粒至十粒的鱼油，
1: 对，
0: 嘿啊，你要赶紧甲降落来就对啊啦吼。结果伊一工拢甲食十粒，我讲你一礼拜过去抽咱家己自费袂要紧。结果去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脂正常。
1: 恭喜！
0: 啊，我讲给你听
1: 哈。边食药啊？
0: 啊，家宏是一个上深的体验者。
1: 嗯。
0: 我这礼拜哈啊，我含我的早间去菜市啊买猪卡。
1: 对。
0: 啊，你敢知道我一届去买几卡？我一届去买三支。因为我猪卡，我家己一届咧食拢食一支。
1: 三。
0: 哦。啊，家宏无胆固醇，无三酸甘油脂。
1: 你食猪卡奈无？
0: 哈，
1: 迄内底迄个饱和脂肪酸拢是胆固醇、
0: 啊、你唔得看我保健食品食偌济，
1: 拢会记呢。
0: 哎呀、啊，我就讲啊吼，我敢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讲的绝对袂白产吼。啊，我搞进长期咧检查身体，
1: 嗯，
0: 我偶尔难免啦吼，啊，一半街啊。我敢那一个所在有红字，就是我的肝的指数。
1: 哦，
0: 因为我过去肝捌严重受伤过，
1: 哦，
0: 啊，我搁长期无眠，但是我肝是肝一出来呢啊。
1: 对。
0: 我因为有当时啊，未记你食阮的保健食品，未记你食阮的肝药啊
1: 吼。
0: 哎，就搁小可甲你加一点，拢加到四五啦。
1: 哎。
0: 哦，正常四十嘛，哎，就甲你差四十比四十。
1: 啊，你算保养好诶啊。
0: 因为我主要我无眠。
1: 对。
0: 啊，我哪个甲食落，伊就搁随个降落。
1: 嗯。
0: 啊，我长期就是因为我家己较早。肝无好，
1: 对，
0: 哦，少年我就讲啊，我酒啉真济，我真老神，啊，即嘛胃无咧啉，啊，但是人啦无眠就对啊，肝指数一定会压悬的啦，吼、
1: 哦，
0: 啊，我讲啥啦，真济爸爸啊，因无爱食鱼油，拢是妈妈咧食，因拢认为因有咧食鱼啊，一般你那个统计还来统计啦，吼、
1: 哦，嗯嗯、
0: 啊，爱食鱼啊的比例，查甫的占70%，查某占30%。查某拢较比较较无爱食鱼啊，
1: 较无喙齿，你要安怎创？
0: 对，
1: 哎，我嘛无介意啊。
0: 过来重点，食鱼啊，无代表你有食着鱼油哦，你有食着欧米伽3。

0: 哦，你们观念不好错哦，我都有在吃鱼啊、我不用补充鱼油。
1: 对啦。
0: 你有在吃鱼啊，你鱼油同款爱补充。
1: 啊，你煮了，你用煮的用煎的有无？用煎的火伤大，你啊迄啰养分嘛拢会走去
0: 啊。是啊。
1: 所以咱都爱靠什么？靠咱油田的力量。
0: 啊。
1: 嘿，我你免提讲你的迄啰费。会修靠修楼吧，
0: 是是是，
1: 会更修丁啊，
0: 是是，
1: 因为咱讲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相关，
0: 是，
1: 那资料来当下讲了，
0: 对，
1: 啊你也无得讲了了，也把也迄落也也规个啥拍给咱的迄落会更听，你知道嗎？把咱的会更丁去捞去啦，
0: 我过年吼，
1: 啊咱这都是当得解决这啦，
0: 我过年卖这个鱼油吼，啊我一个听友啦，
1: 吼，嘛
0: 足听话，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小弟安尼。
1: 是
0: 啊，我一个梅花大姐，
1: 哦、
0: 啊，甲我买真济，啊，伊拢寄互因的哥哥弟弟咧食。
1: 是
0: 是。啊，因的哥哥弟弟啊，伫台中工厂开有够大间，事业有成啦。
1: 对啦，
0: 啊，我之前我无捌甲讲过吼，因迄拢股票吼啊，拢。就归就去，啊，人伊真欠伊，伊卡来讲吼，啊，无啦，人伊咧细间公司尔，咱卖安尼个，因为人伊咧伊也真欠伊啦
1: 吼。
0: 啊，事实迄拢是真正有知识个啊，大头家伊讲因弟弟啊，甲因那个哥拢学了我的鱼油，真正有够赞。
2: 你弟媳妇啦，
0: 吼，弟媳妇啦，吼。
1: 我这小耍小害，无人无学了诶。啊，安怎讲呢？你也讲你即马大半斤按骨那斤较按。啊，骹尾、手尾恁几几诶，迄个麻痹啦吼。咱简单讲，循环了，你起来是三粒，三粒十五分钟，你会感觉讲麻痹啊，里面的麻啦，手的麻啦，骹的麻啦，骹尾、手尾恁几几啦，还是讲按紧啊紧做按的呀，做会酸啦。
0: 是
1: 哦，啊，迄个什么腰脊骨安怎无？骹头有会疼，还有无？三粒，十五分钟，你家己感觉，你家己感觉讲哦。啊，原来好的鱼油是这紧，
0: 吼、
1: 哦，你消炎的啦，天然的哦，伊无消炎药啊，伊是天然的消炎消炎素，
0: 清胃更啦，
1: 清胃更，啊，佫帮你打迄个清筋骨怕痛，
0: 对对，
1: 啊，佫帮你，你会感觉讲目睭较袂模糊，较袂酸涩，因为伊内底 DHA 会补充咱角膜的迄个油脂，油脂啊补充好，你水分较袂流出去，
0: 是是
1: 所以你就较袂酸涩模糊，
0: 是，
1: 欸，所以这鱼油是八宝。哦，咱这我冇得卖白酒，冇得卖心脏
0: 诶。鱼油你要煮保，甲做保养
1: 吼。啊，但是你要 RTG 形式再当八宝哦。
0: 像这个过去你热人呐，无咧食，你今天爱赶紧通食
1: 哦。今嘛吼，
0: 气候咧变迁啦。
1: 今嘛气候变迁是讲气候早暗凉冷的时阵，你减五度来讲，加三倍的中风机会。心肌梗塞，你这塌掉的，不是讲破去，还是塌掉的，拢是四分钟之内，
0: 哎、
1: 你一定要急救。
0: 啊，我今
1: 所以你唔通和这个危险发生。
0: 啊，我今日吼，讲实在条件高啊啦吼，我都讲啊，卖出价啦。
1: 今日是咱的观念单呢。
0: 我是先答应啦吼。啊，正常今日有炸两千下来。啊，
1: 未
0: 来吼中北时代，因为打进口，因进口即个几万啦，我是唔知道啦。
1: 哦，即马进口税35%，啊，即马进口一关税有够贵，啊，运费嘛贵。
0: 啊，咱咧，
1: 我即马无得起个只，啊是1800块。
0: 咱咧都就卡只千八。
1: 60粒未哦？
0: 60粒未啦。
1: 啊，上
0: 啊，正 KD 鱼油好吞呢，啊，100%，啊，有84%。不饱和脂肪酸，
1: 100%
0: 的鱼油啦，
1: 鱼油 DHA、EPA 100%，一粒，互你有感觉讲你的人诶，迄落精神较好，目睭袂酸涩，三粒你按紧啊紧立刻哦，会感觉较了哩，
0: 啊
1: 较袂麻。
0: RTG 型诶啦
1: ，RTG 型我是药证诶，有多23个的专利，所以100%当互你吸收，你
0: 毋
1: 免食伤侪，啊，阮这是细粒啊，含囡仔食一粒都，
0: 囡
1: 仔八岁就会当食。
0: 安尼啦，
1: 啊，
0: 鱼油大家足侪人咧等，啊，咱这拢正过哩，过无十七个，我讲加红
1: 麦加开。阿妈无重金属啊，无重金属诶。
0: 啊，你等下加开，你一个鱼油要哪饲，要哪好卖，刮脆诶叫好诶啦。
1: 诶，你得加开。
0: 你甲冻咧冰箱未结冻诶叫好诶啦。
1: 哦，这80%上怪级
0: 诶。正常，今日一来清白。啊，因为这是周年庆的时阵无卖掉
1: 啦。对啦，啊，上水的欧巴桑去经是几罐的。
0: 对。
1: 阮这是一片一片药厂包装。
0: 对。
1: 所以你 一粒第一粒甲最后一粒，阮这这当起两单。
0: 是。
1: 第一缸甲第一落两年后诶，
0: 啊，这今年可能
1: 外形拢是保持的。
0: 今年甲明年诶，一个季节可能敢若未即届尔，爸爸妈妈，
1: 对，
0: 只有你。

0: 大家爱甲食啊，鱼油会当改善你脚麻手臂，互你袂心脏病，互你袂个曾经啊，袂中风，袂啊脑中风，袂目睭中风啦吼。
1: 啊，你有中风过吼？你饭后一工一工饭后啦吼，两粒，
0: 是，
1: 你六粒，你有中风过，你个中风个曾经的机会是人的一百倍。你都唔免个中风，唔免个曾经啊，你复健会较紧。
0: 啊，今日一克啊，千八块。
1: 对对。
0: 啊，两克啊，三千六啦吼。
1: 啊，我挣三千。
0: 嘿。人电视，咱这是高浓缩的。
1: 对。
0: 哦。
1: 对，咱三倍浓缩。
0: 你要算三千。
1: 我送一斤，上次有我送一斤，千五块六十粒。
0: 对。
1: 一粒是二十五块，咱今嘛算三千块，百二粒，两阿婆哩。啊，我唔是规罐哦，我是一片一片的。
0: 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你两千阿给我买啦齁。
1: 对。啊我就两阿算三千。
0: 两阿算三千。
1: 一阿是六十粒的。
0: 啊你好。
1: 大包
0: 来小安。啊咱有个执行长讲好两千阿。
1: 德国完中的哦。
0: 这出价钱两千阿绝对无油个加码啦。
1: 德国完中。
0: 德国 KD 小鱼
2: 油。
0: 啊我是讲两千块咱讲个到出五百块咱和爸爸妈妈齁。啊大家吃得起啦齁。咱个算两千块。
1: 没啦。
0: 我
1: 算三千。
0: 你算三千我讲出五百，甲恁买啊！
2: 我讲出两
0: 百，爸爸妈妈，
1: 你也当卖出呗？
0: 无啦，
1: 我觉得你这破爸爸计小啊你。
0: 无，而且我家己出的，我嘛是。
1: 这个万中诶，
0: 我嘛是等于三千甲恁买啦吼。两阿，我讲出五百块，算两千块啦。
1: 算两千。
0: 啊，但是执行长，
1: 你今日你卖个公给，我你两千。
0: 我都无甲你公给啊，无三千块啊，但我家己出一千啦吼，啊算两千啊，但是你甲送一下来。好因会当食好因唔免中风唔免心肌梗塞唔免烦恼讲今年。
1: 这应该是齁、哦、今年这个介绍最好
0: 度过一个平安的年啊今年有可能嘛未即届年哈。
1: 啊咱
0: 今年这鱼油愈来愈少啦。
1: 嘿咱今嘛后届一定是一确定的起
0: 价。啊你甲上一啦。
1: 我上一啊因为起价进前。
0: 啊两千啊了啊你起价以前最后上最后一届今日三千万唔少安出一千甲你算两千块啦齁、哦、因为鱼油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拢食得起，别行你无买不要紧，鱼油你真爱买，等下甲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六十粒，原价千八块，两盒三千，咱算三千。我和小安出行出五百，算你两千块，执行长送一盒。阮董事长有讲要送，补上你请一盒，等于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六十粒咧。爸爸妈妈。你全国无得找啦 ，KD 小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干那两千阿尔，写完就无啊，鱼油甲底咧食，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你人袂容易发炎哦。来喂，你要要 KD 哦？
3: 嘿，你好，你好，
0: 来电话家咧哦，啊，来喂，你要要 KD 哦？
3: 嘿，
0: 来电话家咧。啊，来喂，你又来要 KTV 哦？
3: 喂，
0: 刚
3: 我要订一桌。
0: 来等一下嘞，啊，来喂，你又再要要 KTV 哦？
3: 哎 ，KTV
0: 来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又要 KTV 哦？哦，
4: 嘿，我要 KTV。
0: 来等一下嘞，准备时段，这全国上俗啊，四啊两千块买两啊，送两啊两千啦，来喂你又来要 KTV 哦？
3: 嘿，你帮我下一桌啊。
0: 来等一下嘞，啊，等嘞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齁来威六来阿嬷来买鱼油齁来等一下咧来威六来阿谭妈妈买鱼油齁来等一下咧来威六冰箱大哥买鱼油齁来等一下咧来威六来买鱼油齁大哥来等一下咧阿等一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齁来威六加鱼大哥来买鱼油齁来等一下咧来威六来战二大哥来买鱼油齁来等一下咧啊！来威六，来一冲大哥，
3: 大哥是多来。
0: 来等一下咧，来威六，来买鱼油啊！来清秀大哥，啊！我跟你讲，你今日来买钓，等于钓钓啊！吼，这等于无本的啦！你免去搞德国，这关键有印德国的国旗啊！来，就是大姐，来
3: 买
0: 鱼油啊！来等一下咧，我跟你讲，全国你买无这俗的。电视有咧广告，你会当啊电视买，一盒六十粒就是千八块啦。来，喂，你阿母啊，你阿要鱼油啊？哎，来电话夹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买两盒， 两千块送两下四下，两千全国我上俗，全国汽油我上顺啦吼。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再去等下节目现场啦吼。

0: 清楚。
1: 发到进前，人人白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1: 国家挂保证，
12: 正 K D 的伊迄个药厂做的啦。
11: 药厂啊，伊药厂要参阮合作。
13: 啊，咱这爸母恁知影哦，这一盒是有60粒的哦，吼，六十颗的，而且今仔伊较高岁哦，会当更3档的哦。
11: 啊，上
12: 新呢？我刚才叫执行长多细细念啦吼，讲我未即个介绍。
11: 无啦，我唔知道你要搁送2盒呢。
12: 哎、
11: 欸，啊，你也要送2盒，我就卖互你，你就卖互我出价，你卖。
12: 讲刚才未即个介绍，刚才稀有的本钱都无够
11: 啦。你知阮一点？
12: 卖讲进口税啦，卖讲加工费用啦。
11: 加工费用，迄个萃取的工法，迄个机器都要20000000，迄拢卖算啦。
12: 是。
11: 我今麦来你讲，阮一只是6公斤的深海无污染的细只鱼仔都萃取的。
12: 是是。
11: 哎、啊，你这萃取搁沉淀两届，简单讲沉淀两届是完整的技术啦。
12: 是是，
11: 这全世界干那温度，你知这个要参阮合作的时阵，派医生来参阮医生讲话句，
12: 我
11: 什么医生你知无？我那医生阵容大劲的，你知无？听好是心脏科的啦，肺根科的啦，啊，心情代谢科的啦，糖尿病的啦，腰椎科的，含迄落肾脏科的医生，拢来因做报告。
12: 对，
11: 伊则为伊参阮合作。
12: 因为重点
11: 吼，因为我是药厂啊。
12: 啊，过来，伊的重点，你要买鱼油，甲送买。来当买到这么顺呢？
11: 啊，我
12: 保证买我拢无意见
11: 啊！保证你这个介绍买到全世界上好的一个鱼油界的那个劳斯莱斯啊，
12: 品质啊，你爱甲问讲伊这个。

0: 是 RTG 型的，爱 RTG 型的，全世界这是因的专利。
1: 我来讲吼，
0: 这随食随吸收吼。
1: RTG 型的，阮即马伫咧全世界七压是卖差不多台票差不多要2000块啦。我伫咧台湾，我即马新庭大厦口医生有开这粒药啊。
0: 应该专利20几种哦。
1: 23定位专利是 RTG 的专利。
0: 是。
1: 这个 RTG 的专利是会当并一个药外环境去哦你哦。
0: 对。
1: 药啊是虾米科的医生咧开药还是什么？三生甘油剂10天。
0: 是。
1: 10天降35%。
0: 是
1: 胆固醇你吃一年可能降2%啦，我们这也是10天，
0: 是
1: 减15%、
0: 啊、你
1: 看这多厉害，但是我是天然的哦。
0: 你等下不爱中风的，不爱心肌梗塞的，不爱血管发炎的啦，
1: 你这两项啊减了、啊、你里面的血路你就通会清，血管就有那个弹性春秋，你就不用怕中风，怕心肌梗塞，怕你头壳的那个未成功的那个失地
0: 啊，佮减目睭啦，吼，
1: 目睭会盲会雾会酸会涩，三天互你做解决。
0: 对，吼，啊，15分钟就有感觉，尤其你目睭酸涩的，
1: 三粒，
0: 吼，老老话以为你佮食一天，一顿佮食三粒啦，吼，三天要互你改善啦，
1: 一定互你学
0: 了。啊，那院长大家拢咧讨大做，
1: 这含金啊都会当食呢。
0: 鱼油讲真正的吼，啊，全国要卖咱只小卖咱只
1: 纯的。
0: KDA 全国干啦，伫全国嘅电台干啦，我有买
1: 啦。你独家，你独家，你即个介绍嘛特别，嘛是独家，你唔是来卖物件，你是来做工作。
0: 做侪人咧讨大做诶啦吼，来位你好，医生大姐，来你好，必须有吼，来电话加你吼，啊，大家拢
1: 来
0: 讨大做
1: 诶。啊，2000块
0: 尔，我即全国诶吼，讲真正诶，
1: 来位
0: 你好，医生大姐，必须有吼，来电话加你来。啊，大组的来参详一下啦，赶紧弄下下
1: 咧。
0: 啊，写完就刷啦。
1: 6公斤的鱼油，小鱼油的萃取。
0: 对。
1: 啊，这 KT 这个完全诶，这个完全完整来个台湾，一旦开三年就，今嘛咱限定啦，咱限定一人两组啦，
0: 大组的两组啦，
1: 大组的一人限定两组，因为咱长期要食。
0: 卖啦，咱卖讲。
1: 啊，你啊，该个看到绝对带你起价，绝对爱起价。
0: 我讲给你听啦，咱就2000块尔，咱就做数卖个限，因为有个人他们下等于储存，有诶要用囡
1: 啊，有爸爸妈妈，
0: 对啦，人开家会。拢要摕，拢要摕等于
1: 吃。啊，
0: 所以讲今日咱大组的啦，吼啊，咱个算两个小组，
1: 两个小组都被压
0: 4000块啦，吼。
1: 对啦，你当偶然上。
0: 啊，你等于受人疼惜，你上一下啦。
1: 我都，假你讲你唔贪偶然上，我个上一下我都真正。唔是讲爱趁钱，无趁钱，我今日是唔是来做生意，我佮家己出世家之财。
0: 无啦，啊，
1: 这是阿钱八块。
0: 这当算你来报答这爸爸妈妈长期嘛，对恁东方的疼惜。啊，咱食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老人痴呆，啊，食血管袂发炎。
1: 啊，囡仔头壳会真光，老大人头壳会真光，目睭会金。
0: 啊，目睭会金，
1: 啊，你迄啰穿裤会大白，心脏袂感觉白白。哦，伊
0: 即做
1: 好
0: 诶，对，买
2: 鱼油吼。哦，我鱼油佫大多买一多。
0: 大多诶，尽量无咧，你先写啊，等下再甲你改过哈。啊，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吼。
2: 食伊个可能袂讲佫买一多。
0: 嘿啊，真久无啊，啊，即当放三冬吼。嘿啊，来，我大多我尽量甲恁清楚，你电话寄咧吼。啊，来位了，前位大哥，来位了，来买鱼油吼。
2: 我该大
0: 组的，你稍等下吼。啊，你看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
1: 大组未报大组的。
0: 啊，我是讲你当一啦。
1: 啊，我当一阿啦。
0: 啊，阮当组长吼，有讲今日就对啦，
1: 执行长
0: 啊，听的话啦吼，伊要上一啦。啊。阮当组长阁上一啦。
1: 啊。
0: 今日大组的总共啊4000块，两组小组的4000，等于上两下，十下4000下，全世界全国你无得咩？无底买就接小的啊！我跟你讲，你若要有底接小的，话你起来买我 KD 小鱼油啊，2000块啊！来，这位大哥，来，你要买德国小鱼油啊？来，点来家里。啊，鱼油，大家囡仔你要吃，目睭会变青变金，囡仔无容易近视，未中风，未心肌梗塞啦！来，位你好。
3: 我要买几多大钞？
0: 来电来行咧，来位你要快做妈妈。
3: 对，我要买大钞
0: 诶。来电来行咧，来行诶，拢会晓买大钞诶吼，叶小大姐。
3: 来对。啊，但是我甲你讲一下
0: 吼。来，你甲老板讲。啊，来位你好，来啊，
3: 买鱼吼。我大钞诶。
0: 来电来行咧吼，啊，电话拢满线，来位你好买鱼油吼。
4: 哎，刚好没有。
0: 买鱼油呢？
4: 哎，鱼油帮我下。 三个小大刀。
5: 来，等一下，你好，来，我就一零大姐，来，你就免疫了嘛。
3: 大刀。

0: 来点那个的哈，来我叫秘书大姐。
1: 大竹的。
0: 大竹的大哥啦哈，来点那个的哈。哎，要买，你一定爱买大竹的哈，来我叫。
2: 小王大姐，
0: 来我叫。
3: 玉子小竹的。
0: 来点那个的，这买东西肯定会好啦。你买东西搁客买人买好啦，我叫买油哈。
2: 没啦，没啦，叫你叫大竹。
0: 来点那个的，来我叫来金龙呀。
1: 哦，
0: 来叫嘿买油哈。哎，来点那个的，来我叫来青椒大哥。来你要鱼油齁喂这个家里齁来回去来春季啊妈妈
3: 来
0: 你要鱼油齁来这个家里来回去春兴啊大哥
1: 小小鱼油大哥
0: 来回去来回去来鱼精大姐要鱼油齁
4: 我内封是关节炎，
2: 要当降，这也当降。伊内底消炎有一个，你会当减减食足多药啊。像我外毛咧食，伊就是内封是新关节炎，这袂好，这免疫系统诶。
0: 哎，
2: 但是讲免疫系统诶细胞
0: 降炎啦。
2: 对对对，嘿，啊，伊爱食一天一天饭后食两粒，
0: 来
4: 对
0: 对。
2: 啊，你也要食两，你也要食三粒饭后食，食三粒嘛是会使。
4: 啊，一天几粒？
2: 一天会当三粒到六粒。
0: 嘿，看你高粱嘛袂要紧啦。
2: 因为你头先
0: 是。都无排下个，还佫袂恁遮俗啊！就是要互恁食大量，互恁食身体健康。
4: 吼，
0: 来来，等下个咧哈，吼，好啊，来位了，来买鱼哦，哈。来来，等下个
5: 咧。
0: 来来来，等下个咧，来位了，齐昌大哥，来买鱼哈。来来，等下个咧哈，来位了，美如大姐买鱼哈。
3: 我有订，但是我要改大桌的。
0: 来位了，来位了，来位两大姐。
3: 那个嘉宏，八合一各位。
0: 来位了，来位了，来位鱼哈。
3: 嘿，嘉宏，我要两大大桌的哦。
0: 两大大桌你买过
3: 吗？你足久无买啊？嘿啊。
0: 啊，这都欠费。啊，今年嘛第一届收卖啊啦吼。啊，过来就唔知过来卖牛汤卖无进。全世界的大自然改变鱼油无遮济通卖啊！
3: 系啊，系啊，我听着你有大大抓赶紧卡啊，无吼，我下厝下拢食完啊，食了都好，拢规家卡拢食。
0: 哎好，好来来，
3: 系啊，
0: 好啊，来位你个周大哥来买下鱼油啊！
3: 哎，这个加红
0: 咩哦？哎，加红本人，
3: 大张诶，
0: 来等下加咧哈！啊，来来位你个来人物大哥买下鱼油啊！
1: 哎，
0: 来等下加咧。啊，你好，来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3: 无啦，我
0: 有订。来，等下个来位，你好，来志龙大哥买鱼油哈。
1: 哎，对。
0: 来，等下个来位，你好，来富美姐买鱼油哈。
3: 我在大桌诶。
0: 等下个来位，你好，买鱼油哈。来，等下个来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啦哈。干那两千阿俩啦，来位就大哥，嘿嘿，咩鱼哈？
4: 前
0: 咧
4: 两周，
0: 刚刚搁
4: 困，
0: 食
4: 这
0: 食食，刚
4: 刚搁困眠，搁真好呢。
0: 啊，食这因为你血路会通，你就一定会困眠会好。
2: 血路闹闹会安心啦。
0: 鱼油对你的血管壁啦，对你的血路，对你的循环，对你的炎症，拢装好，所以讲你会感觉较好困，正常的啊。
4: 阿咧阿咧，我甲你讲，我要改大桌。
0: 来等下个咧哈，来位了，来来，你要买鱼油哈？
6: 喂，嘉宏你好，
0: 嘿嘿，志宏兄，来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嘿嘿，
6: 我准备这组家里正讲的，跟我小讲，
0: 钢管，
6: 哦，啊，这个的，
0: 这个的，对，有放这个的，
2: 钢管的啦，
0: 这钢管装进口的，啊，这块新的，今年打搞呢啊，
2: 等给三年，
0: 等三当，
6: 哎呀，因为哈，我本来我血脂啊，血脂的在对三酸甘油脂超标啊，高管了，
2: 嗯。
6: 因为只要吃一礼拜吼，当个当个标准的。
2: 这有这有这有真正。
0: 啊，你拢安怎吃？
6: 啊哥，照你讲的安尼啊，对对，吃啊吃吃吃一礼拜。
0: 哦，你那我等三粒三粒加吃一礼拜，你就挺好去验血啊。
2: 好，这真正。哎
6: 呀，
2: 哎
6: 呀，啊我本来我三酸甘油脂安怎吃拢减袂落，啊一礼拜啊够好嘞。
0: 所
6: 以我来讲吼，来问讲这是德国啊，
0: 德国的。
6: 伊啊伊个啊老，系你个啊老两组哦。
0: 两组大组的。
6: 好，
0: 来等下个你巧的哈，不用请阿你啊哈。
2: 阿林明，这个会照
0: 好。谢谢啊哈，来等下个你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会晓买物件，我讲哦，会晓买物件上高啦。今日恁若买这，你会今年中风无离婚。
2: 心肌梗塞无裂纹，
0: 哦，
2: 啊，循环脉的，脚背、手背、恁肌肌啊，啊，无得面啦、手啦、会麻痹的，拢无裂纹。
0: 心肌啊嘛无裂纹啦，吼，啊，目睭酸啦，目睭歹的，老白油的啦，目睭酸涩的，你甲食咱鱼油。
2: 哦，这有好，这三粒。
0: 也补充你 EPA、DHA 啊，来
2: 不及。
0: 来，大姐。
3: 我们走大哥。

0: 来电来个，啊，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代表你真正袂晓买物件。
1: 啊，有个人是手会喘，
0: 系啊，
1: 手会喘，惊你讲你脑的迄落脑神经是无好，
0: 对，
1: 伊会带你补脑神经，
0: 来，
1: 所以你就唔惊失智，啊，帕金斯症，吼，啊，你脑迄落还是。吼，头脑会较好，啊，目睭会较光。
0: 对，
1: 啊，我就讲，
0: 所以
1: 囡仔老人
0: 食足好。食好，你老人袂痴呆啦，食囡仔，他个记忆会变好啦。食老人囡仔，目睭会变金、变青、变明啦。
1: 吼，
0: 啊，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
1: 够天然的哟。
0: 来，喂，你好，来，大
2: 朋友，嘿，
0: 你
2: 有
0: 啊？
2: 啊，
0: 你有
2: 大灾？
0: 来，等等下咧，哎，要袂拢爱买大灾啊？
1: 对，
0: 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啦吼，空白一你要卡两盖才会通啊，你唔通连这好物件都写出人来为了，小妹大姐来买衣服吼，来听听咧，来为了来天知影，来买衣服吼，来听听咧，来为了来地花枝啊买衣服吼，来听听咧，来为了来妹大姐买衣服吼，来听听咧，我跟你讲，今日也袂晓买，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阿姨有听到这个介绍，加德国 KDA 佮唔知通咩，代表你无地位啦。因为这电视广告广告遮尔大，
1: 这一路电视广告
0: 来旅游哈，来
1: 电视
0: 家咧哈，来威六，来苏月大姐旅游哈，来电视家咧，来威六，来陈总大姐，来电视家咧，来威六，来徐总大姐，来大哥大哥旅游哈，来电视家咧哈。啊，来为这个小金大姐要去游啊！来等等下咧吼，啊，我都跟你讲啊，
1: 今日无把握机会，我无阿多讲咧出来咧。
0: 为了
1: 十块尔，你是要去多地啦？
0: 来要去游啊！
1: 喂，
0: 要去游呢？来，你先听有吗？
1: 啊？
0: 你先听有吗？无那无电话号码。来，你等等下咧。啊，来为这个素兰啊，素兰啊，妈妈。来，你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来为这个德富大哥要去游哈？
2: 哎，
0: 对，啊，我就讲啊，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啦，为着无爱中风，为着无爱心肌梗塞，为着无爱脑失智，无爱老人痴呆来医疗，
1: 谢
0: 谢大姐，来这买衣服哈，
2: 真
0: 的假的？来为了来月桂大姐来买衣服哈，
2: 对，
0: 真的假的？啊，来为了瑞丰大哥来买衣服，
2: 来哇，就转身，
0: 真的假的？来为了来对联大姐来买衣服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办弄下要去游
2: 啊！来啊，好方便
0: 啊！啊，来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去游你若买无，你以后一克啊有啦，1800块我帮你甲资金账买，嘛无一定买有。
1: 即嘛一克啊要起价2200啊，我今日算你1800块60。
0: 啊，今日细组诶，一楼一组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000块，大组诶八盒佫加送两盒十盒4000块啦。来回了，何妈妈，
2: 来
0: 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吼，来回了，来买鱼油啊！喂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爱卡会通吼，你就会当救你的血管，救你的脑底，救你的目睭啦！来回了，先听伊话。
2: 啊对，
0: 来买鱼油哈！
2: 啊，两大包，两个，
0: 买两组大组，你甲楼卡抄电来抄住记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晓买，敢若听着德国，
1: 德国外公诶。
0: 安尼就爱买啊啦，来威利尔，来志美妈妈，来
1: 这个买鱼油哈，
0: 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利尔，来美艳大姐买鱼油哈，来来等那个嘞，来威利尔，来的主管妈妈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利尔婴儿也买鱼油哈，
3: 哎呦，
0: 嘿，来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利尔，来秀兰妈妈。来，小兰妈妈买鱼油哈。
4: 嗯，那你该吃了
0: 啦。来，来，来，来，为了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来买鱼油哈。
5: 买鱼油。
0: 来，来，来，来，为了阿妈，阿妈，阿妈买鱼油哈。
5: 哟，我头啊，我讲唔是咧大做，我即摆要开始过去做啊，我无当咧啊。
0: 这真正有钱无？这边阿妈无这边要交诶。来，你等来家咧，阿妈你等来家咧哈。
1: 来啊，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电话拢满线，真歹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哈，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啊，上新的，
0: 啊，这样是上好的，嘿，啊，
1: 一
0: 片，来威六，来威六哈，来电话家咧，来
1: 威
0: 六来，啊，现在威六哈，哎，来六电话家咧哈，啊，来威六来
5: 六，哎，家恒啊，
0: 嘿，
5: 我都给你弄
0: 个，来电话家咧，我真无道理问啦，我今天做这忙。

0: 就伫家校嘅电台再次出现，啊，但是有后一届无？
1: 无可能啦！
0: 来，你个动态在咩去游哈？
1: 你啊，迄个
0: 家校本人嘿，来咩去游哈？来电台遐咧，啊，来，你个明安大哥咩去游哈？
2: 对，
0: 嘿，来电台遐咧，啊，我讲啊，今日你都无爱闹失地诶。会当补充 DPA、EHA， 你的目睭无爱蒙雾生涩，吼，你就搞老白油诶啦，吼，来维你
1: 哦，来维你哦，阿叔叔，
0: 来等你下咧吼，阿我甲你讲，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咧，
1: 嘿，
0: 有甲补落，会当后面甲处理不饱和脂肪酸，甲你好油刷包，歹油，你胆固醇过悬，三酸甘油脂过悬，挂包油、心包油诶，三工内底要互你发。天地一天
1: 地港外来咱这爸母恁电话听好势哦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靠两届哦吼啊这吃吼爱吃饭啊我会记得饭啊吼
0: 来喂你好来新天佑要去游吼来新天佑要去游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新天佑要去游吼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只小卡啦，来来你好新天佑，来买鱼油哈，来新天佑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啦卡会通，今年你袂中风啦，今年你袂心肌梗塞啦，来维你好陈总大哥，来，嘿嘿，来买鱼油哈，
2: 哎，搁加一组。
0: 来等等下咧吼，啊来来了灵异大姐，啊七线要加一组，你来甲讲一下吼，来位灵异大姐，来
2: 去游吼，
0: 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新天又要去游啊，
2: 要游啊，
0: 来等等下咧，啊
1: 还有江哥，啊等清啊你啊你啊打我敲敲我好惨嘛，
0: 没啦，
1: 拜托诶你今日买我唔是来做生意，
0: 来位了来新美大姐，你卖个两万啦，
1: 你袂安尼我。
0: 我阿姐都当诶，来维六要油，嘿，我搞咩油啊？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温良大哥，来咩油啊？嘿，来等等下咧，来维六疫情大姐咩油啊？来等等下咧，啊，来维六志勇大哥来咩油啊？来等等下咧，我阿你讲啊，全世界全国你拢买着汽油啦，但是你要去买着对有 KD 小一哦，全世界上好诶，大家叫对咩啦？来你等大姐。来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个丽香大姐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啊，我都跟你讲啊，
1: 这个晚装干金马，
0: 我靠，你那边买鱼油，青菜都得买，啊，买买只笋呢，浓度只管呢，大 P G 的
1: 干椒粉啊，
0: 丽香大姐，来买鱼油啊，来，来买鱼油呢，来等等下咧，来喂，你个秀华的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新天又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哈，来维六水晶阿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啊这专家必备的良品哈，这等下亲像你伫厝咧准备草药啊呐，准备胃散，准备他个听药啊，赶快，
1: 小护士赶快，
0: 哎呀，这大家拢爱甲准备起来，大细眼睛啊拢会使食，
1: 准备这是咱的生命的救命圣诞呐，目睭盲，目睭雾，目睭涩，目。啊，闹你惊死滴诶！啊，囡仔诶闹诶合适诶，有无？背袂起诶，大家拢做班长。
0: 来，
1: 大家目睭拢袂近视。
0: 啊，来，我来叫朱妈妈。来，朱妈妈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我就讲啊，无爱闹失智。
1: 对。
0: 囡仔他卡要变聪明啦，吼。要变记忆好啦，吼。
1: 始终袂白白吼。
0: 目睭无爱生涩蒙雾诶啦，来，我来叫张大姐来买鱼油啊！喂。来买鱼油啊！来，目睭无爱松懈。啊，我甲你讲，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就袂中风，因为伊通你心脏血管，来通你大脑血管，来维六，维六大姐，来
2: 你买鱼油啊！
0: 等等下咧，来维六，来丽花妈妈，来你买鱼油呢？喂，啊你那电话弄安尼？
1: 啊，有个人吼是喙齿话较搞发炎，
0: 吼，
1: 有个人是讲火气较大，
0: 是是是，
1: 你发炎嘛发久，你就会生瘤。
0: 吼，
1: 有个人即卖就有生瘤啊，爱注意哦。你个发炎都着变癌，吼，所以你即卖有生瘤的一定爱食。
0: 来，
1: 你把你的发炎的物质啊清掉，血蛋清掉。
0: 来，你要不要吸油哈？
2: 没有吸。
0: 等来个，等来个，啊，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的一 K 啊。 清白高两起啊三。

0: 行，那个你优惠两千，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你有钱绝对无得买啦
1: 吼。啊，这是六十粒的哦吼，啊，这小滚滚来当放三单的哦，
2: 上新的，
1: 上新的哦，啊，这拜托您爱吃饭啊哈，饭后哈。
0: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咱电视咧卖一条二十几块，你今日甲算算咧，
1: 六块
0: 啊！咱一条甲卖六块尔啦，对不对？美女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
2: 啊，咱这不是规罐的哦，你规罐开起来就迄啰会臭酸起对无？
0: 上来，
2: 咱起码是用规片的，是药厂帮你包装的，所以你第一粒到最后一粒，外形拢是上干，吸收度拢上好的。老人囡仔咧，顾脑、顾目睭、顾心脏、顾血管的，啊，要把你的身躯的发炎的、有毒的、毒素的、脑毒啦、血毒排掉的。这几粒都有效，几粒都有效。
0: 是，啊，你呐严重的捌穿过颈啊？
2: 三粒。
0: 你呐有中风的，拢三粒三粒块钱
1: 啊？
0: 来来来来。
3: 哎，你呐一个刚刚吃几粒？
0: 你呐几岁囡啊？
3: 小学五年级。
0: 五年级一刚会当吃两粒吧啦，哈。
3: 一刚两粒都好崩开了。
1: 嘿嘿，崩开我。
0: 啊，来喂，你个国庆大哥要去游啊？来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3: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哦、来这边咧，来我这来平常大哥，来我讲着，
4: 你好你好，
0: 哎来你好，来这边咧，啊来我这林太太你好哈，来
3: 这
0: 边咧，来我这来郭大姐我大好你好哈，
3: 我这咧没好，
0: 哎对来这边咧哈，来我这李大哥你好我讲。
5: 哎，你好，电影
0: 家，哎，电影家咧吼，啊，来位这个天才阿公吼，啊，真正咱的鱼油，吼，大家肯定的啦，大家拢烧钱，自头到尾，拢无空线，
2: 中
0: 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的鱼油，伫全国做出口碑来啦，
2: 上好的鱼油，上好的计
0: 销，食食咧，大家记忆变好啊，
2: 目睭嘛变好啊，
0: 目睭嘛变好啊，
2: 啊，你脚尾手尾恁自己面皮加袂少的啦吼，啊，脚尾手尾会麻。胃的会补吼，脚的关节也好吧。三粒互你记，互你
0: 耳朵。啊，脚麻手臂的啦
2: 吼。三粒，三粒。
0: 血路未通的，红滚啊，紧的红的啦。吼，你甲食咱的鱼油一杯
2: 就。啊，马上袂喘哦。
0: 金龙眼买鱼油吼。
4: 喂。
0: 金龙眼买鱼油吼。
4: 喂。
0: 喂。金龙眼，我加红啦，买鱼油吼。
4: 加红了。
0: 嘿嘿，我加红。买鱼油吼。等等下咧，来位了，来。来，洪妈妈买鱼油啊！
1: 嘿，买鱼油，买大张嘞！
0: 来，等下家咧，吼吼，来啊，来喂了，来买鱼油啊，先听伊话。
4: 鱼油，
0: 哎，来等下家咧吼。会晓买，大家拢买大张的啦。啊，今日我和你讲，爸爸妈妈，啥物钱都会使欠，鱼油的钱你袂欠着啦。来喂了，木东大哥，来了，来买鱼油啊，来等下家咧哈。啊，来喂了，春香妈妈，来买鱼油啊。来买鱼油呢啊！
3: 大组的一个话
0: 题，大组的四千十八，有够俗的，买八盒去送两盒，等下家咧。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啊！
3: 来了，我新听友啦，我买鱼油啦。
0: 等下家咧，啊，咱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来为了来沈太太来买鱼油哈！哎，来等下家咧，啊，电话唔捌人刷过
2: 哈！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两千啊，德国 KD 小鱼油，电视你甲看，陈三米放诶，台湾上水乌拉上诶，
2: 六十粒卖千五块啦，
0: 六十粒卖千五块，
2: 啊
0: 你看我卖恁偌济啦，
2: 我两百，
0: 我两百四十粒卖恁两千块啦，
2: 来
0: 来买鱼油哈，来买鱼油哈，
4: 哎，
0: 先生大哥等来家里哈，啊来为你妈妈买鱼油哈，
6: 哦鱼油啊。
0: 嘉宏
6: 啊，我说要大嫂诶，
0: 要大嫂诶，妈妈有买无？
6: 我伫之前安尼食，我感觉讲吼，食目睭也看到加食青菜，
0: 是吼，对啊，你食目睭，你食目睭做好诶。
6: 假如按直接开张，你走路去正好坐呢。
5: 啊，我感觉坐了头壳变较好无？
6: 哎，有哦，啊，我准啊有差呢。
5: 有差哈。
6: 哎，差真多，我唔知你第一要关心买一
5: 个。啊，你这真真咧变天吼，尤其你住海边，啊，你早唔爱食鱼油，鱼油会通咱的心脏血管，通咱的脑的血管，安尼。未中风，未心肌梗塞吼。
6: 哎呦，你都要早食来哦。
5: 你要大做诶吼。
6: 哦，大做。

0: 来等等下咧。好好好，谢谢哈，来喂你好，来秀香大姐，来你好，来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秋美大姐，来你好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要去游哈，哎来，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月船大姐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凤飞大姐来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错过这个机会，离开这种都无去打啦，来喂你好，来新家又要去游哈，来等等下咧哈，啊等等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哈，来喂你好，来秀红大姐。来得去游哈，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好，来医生妈妈，你哪看过哪届？
1: 你都无甲我讲啊？
0: 我无甲你讲啊啦。
1: 我是讲迄鱼油是料吧？
0: 料吧，蕉人的鱼油无料吧？要哪吃？
1: 啊嘿，
0: 4000块八，4000块十八啦，要八啊个上人啊，八啊无？你问老卡倒啊，你不要讲我，我电话拢满线，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美玉大姐来要去游哈，嘿啊，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欧美大姐来要去游哈，来，喂你好，林玉大姐要去游哈，来电话个咧啊，准备时段，电话真正拢满线，无好卡，空八空空。空八一定爱卡两届哈，你唔通卡未通，到时甲我谈买无来，为了新朋友，来了我交红要去游哈，来
2: 电
0: 话个咧，我甲你讲啊 ，KD 小鱼哦，有个人规世人食鱼油，食甲健康，伊啥物保健品无咧食，鱼油固定一定爱食，因为鱼油会当过咱的心血管疾病，互你穿颈啊，袂阁再穿通你的心脏血管。通你的脑的血管，然后会当通你的目睭，让你袂个目睭晒过，目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个会增强你的脑记忆，你的大人囡啊，食落脑的记忆拢会变好。
3: 通过
0: 老人食袂老人痴呆，老囡仔食囡仔记忆会变好。
3: 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啦。
0: 鱼油是过了千年来滴。唔捌衰败的一项产品，但是你要安怎拣到好的纯的鱼油，就是拣世界大厂，德国 KD 小鱼油，
3: 将
0: 会是大60粒的啊，有叫咩包装，
3: 有品质的包装，有品质的功效，
0: 用一摆一摆的啊，来喂你要进口大姐，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啊。啊，来喂你好，碧莲妈妈，来要去游哈。
4: 我爱
0: 讲哦。来电话下咧，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3: 哎呀，无人控制量，爱直接到，我嘛带你。
0: 我
3: 电话。
0: 我要几人卡，我要哪控制？来喂你好，碧莲啊。来，
4: 鱼油。
0: 要打出来。
4: 大伯，我是咧食保养，阿哥就阿妈骨筋诶，阿人食到拢有改善，
0: 拢有改善，嘿，食过来变大咧，足简单诶啦，
4: 系
0: 啊，系啊，即系特工食，即系买大桌诶，登记食特工食吼，来，小姐啊，诶，
5: 你
0: 们做
5: 大桌鱼油，
0: 你有个差一点万就买无啊啦，
3: 加载你有来，
5: 我做无用，阿哥马卡电话卡
0: 给
5: 你
0: 未啊？无，你就去无用就好啊啦。
5: 这种
0: 物件
5: 会
0: 买
5: 小
0: 会，
5: 这品质
0: 都会买
5: 小
0: 会，
5: 看
0: 人
5: 做工
0: 课，你讲咧？对啊，哦，你这衫嘛，知影买小会，看人咧做工课。物件若买着好诶，就对啊啦，叫俗；啊买着食无效诶，叫贵啦。哎呀，啊咱这是俗佮兼有效啦。
5: 对啊，就是你讲有效佮俗，毋
0: 知紧诶。啊，真正一定要买两撮。
5: 阮这对家啊，阮婆婆
0: 嘛
5: 咧
0: 叫
5: 我
0: 妈咧叫呢。好啦，
3: 安尼
0: 就
3: 买口罩诶，
5: 买拢做正常诶，我赞诶。
0: 真正只买两撮，我无啥加，因咱讲实在，因为稀有吼。啊，讲真正，我今日2000啊，啊一个执行长伫遐细细念。
3: 啊，这是顾家伙嘛，咧顾身体嘛，咧顾家伙，今日这几天
5: 六块呢，你。
0: 哦，对啊，啊德国 KD 鱼场全世界上有名啊，全世界大家要下面排队，要下面签约拢爱去金条片的哈。
3: 啊，
0: 这个陈插缝，你知无？有一个演员叫陈插凤，
3: 上水欧巴桑
0: 上水欧巴桑，因个 KD 伊哦含阮共厂，啊你看伊一克也卖1800块，啊我一克也卖恁偌济，我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卖恁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细组一克啊多卖恁500块，多连本钱都无够。

0: 可能
1: 咱
0: 只
1: 有
0: 三
1: 十
0: 个
1: 到，
0: 咱个只有三十，你只有未达到。
1: 对啊，来等你家人哈，多谢多谢哈。
0: 谢谢啦，我这有
1: 好话啦。哎，
2: 我等下试试诶。铺我未困诶啦，像阮姐姐应该有感觉啦。
0: 我也有，嘿，我也未来白下条，阿毒嘛来白下条，肺毒啦、脑毒啦，我也未迄落毒啦，拢会来你白下条，迄拢是伊有天生诶，自然天生诶营养，嘿，欧米伽三类真厉害。
1: 对，欧米伽三类啦，哈，
2: 欧米伽多多啦，
1: 我话你讲，买鱼油你要记住。不是只买伊个 DHA、EPA、Omega 3，你爱甲确认讲伊是敢是 RTG 型诶。
0: 啊，阮拄啊好
1: ，RTG 型诶叫做好吸收诶啦。来，维六，给咪阿妈。
3: 加
1: 红，我加红本人。
3: 无啊，我说你食，我这目睭拢。
1: 目睭上下模糊，你食鱼油加蛋粥蛋诶哈。
0: 诶，等你脱
1: 了再来，东北时段，这都食目睭啦。囡仔食记忆啦，老人食脑袂退化
0: 啦，
1: 食心脏啦，食血管啦，
0: 啊为你点点酒诶，有无？
1: 啊食降胆固醇、降胆酸、甘油脂诶啦，来，
0: 哦，
1: 这个绝对一杯一条。
0: 才刚降三五趴啦，
1: 对
0: 啦，你要食药还是食这啦？
1: 对啦，
0: 啊那
1: 我
0: 要食药啊，食药
1: 我
0: 当然
1: 我
0: 嘛
1: 要食这，啊等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才会通啊，爸爸妈妈。全世界上好的鱼油直接出现啊！全世界上俗的冻鱼，直接做第一档啦吼！
0: 啊，嘛是最后一届啦，
1: 买
0: 啦，
1: 介绍
0: 嘛最后一届啊啦！
1: 卖常常讲，
0: 这无啊都，这是全世界目前来讲油精卖到上俗的
1: 啦，卖常常讲最后一届，
0: 今日是来卖，今日是
1: 直接来。后届你起价，卖常常讲最后一届啦，来，我这个小美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哈？
4: 你好，
1: 来，等一下啊，来，我这个来买鱼油哈。
4: 嘿，嘉宏哦，啊，这若是讲要清火油会更多吼，我一天是爱食几粒。
1: 我你讲三粒三粒，那年纪在啊，家己会
4: 好，
1: 会客，但可能见到眼到到诶，
0: 打打手表
1: 啊，系啊，我当时啊，趴咧困起来，手拢未硬，麻伊诶，三粒三粒，甲食一礼拜，来就改善啦，改善了再降食较少咧。
4: 叫三顿啦，
1: 吼，叫三顿。
0: 对啊，你先啊，叫我看，嘿，叫我看，然后你做保养。
4: 好，阿、好，我是做大
1: 灾，好来来，等你个哈，啊，来，为了慧英大姐哈，啊，慧英大姐，那算来，啊，那算不要紧，你要卡就卡，啊，不卡我无勉强啦哈，因为我量嘛差不多要，应该是，啊，小安
0: 通
1: 过
0: 一下
1: 啦
0: 哈，
1: 啊，中美时段，我甲恁讲，今日鱼油要食安怎？鱼油恁爱食德国 K D 鱼肠的啦哈，然后六公斤才萃出一粒的啦哈，两盖洗洗过。
0: 啊，重点吼，你爱 R T G 啊，这个三个的专利，这个吸吸收多啦，
1: 吸收
0: 有效啊，
1: 吸收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肝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吸收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啦哈，吸收你脑袂退化，来回了，美金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美英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连美大姐买鱼油哈？
5: 哎，啊，我跟你讲，嘉宏，
1: 嘿嘿，
5: 我跟你讲，两只好啦。
1: 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阿曼大姐买鱼油哈？
5: 买鱼油。
1: 啊，来，等下最后恁家己去考，我来统计组数。啊，先说含执行长含调一个
0: 啦
1: 哈，即次啦，今年要度过平安年，即气候咧变迁啦。我甲你讲，先囤底，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啊。你唔通到时才要食，要食未有啊啦。先甲空底，
0: 会
1: 讲先甲清河通，安尼你就未中风啦，就未心肌梗塞。哦，来回了，来追个妈妈。
6: 你最高位啦。
1: 等下叫你来回了，来未有啊？
5: 嘿，我好是做大做诶。
1: 来，电来叫你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小安你那不爱听歌啊？我电来这边说，我叫小安来是来为了，正请大哥，来为了喜油哈，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请问一下，来为了来为喜油哈，来电来叫你，来准备时段电来拢满线哈，来为了小安啊，来喜油，不要喜油，小奶奶。来等你讲嘞，来喂你来风旗大哥，来喂鱼油哈，来等你讲嘞，赶紧嘞，我听歌， 去。
0: 啊，你啊，讲吼，你即摆脑退化，你的手会错啊，食这做有效诶，你唔通好退化去，就变
1: 成自然诶。袂记你当，袂记你生。
0: 哦，手会错，怕近视症咧，比较
1: 快乐袂好诶。你的孙啊，记底歹，常常考试拢考伫迄个。

0: 啊，五三九的号码来底啦，你要吃鱼油啦，来回你好，大哥，嘿，来回你好，
1: 来你就办单，
0: 来电那个，放多少安怎唔敢放？恁孙啊，拢考迄个考试，考试单转来，拢摕了你签名牌的就对啦。你赶紧哦吃，啊主要吃哦你，家己袂中，我袂心机警察啦，来回你好，要鱼油啊。来电那个咧吼，啊来回你好，来正常大哥要鱼油啊。来正常大哥要鱼油，我加红。来电来行嘞吼，来小安听歌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啊，恁家己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母亲的七字路口》啦，吼，是咱苗栗的秀芳大姐所点的歌曲。啊，咱今仔日的 KTV 哦，我阁甲恁讲一届吼 ，KTV 哦是四啊两千块。十啊，拢总有四千块，一啊拢六十粒的。啊，我你讲，这会当赚三单哦，吼，这真正袂新生的啊，有法度讲卖十啊四千块的啦。
1: 哎呀，佮药品级的包装，
0: 啊，佮药品级的哦，
1: 唔是规罐的哦，是一片一片安尼哦。哎，这种包装是比人迄规罐的，
0: 你讲佮新货
1: 贵啊倍呢？啊，只要是六公斤的鱼，迄落深海细只鱼啊都脆脆的。
0: 啊，最好对幼稚园会向吞咱的鱼油，到咱食到老百岁。都会当吃的人吼，无分什么人会使吃，什么人袂当吃，
2: 拢总会使吃吼，伊就袂容易近视啦。
1: 对，啊头壳较较精神，
2: 嘿，啊你都吃。
1: 考试较第一名。
2: 哎呀，啊爸爸妈妈，恁都无爱闹地铁坏来，必须大姐。
3: 喂，你好，看恁三大，你有三公就甲你买三种啊。
2: 三公买三种。

0: 啊，食了物件好不好？
1: 大家，你就看伊较实在。啊，讲陈长英啊，拢较重哦。
2: 嗯，
1: 啊，我大。啊，拢大型卡咧卖啊，
0: 保证诶，
1: 敢未使？
0: 对啊，啊嘛是爱顾身体啦。
1: 当然，我用拢食品食剩百万诶呢。
0: 食剩百万，
2: 够老多诶呢。
1: 也无拢无效，
0: 电视也拢无效啊。
1: 拢无效，我食几百万。
0: 啊，咱就卖买电视，买电台。
1: 我不会啊，我听恁咧，唔是啊，大家打字我咧听吼，无半个人会哦。家己个哦，吼，头入门啊，开始咧广告尔。
0: 啊你
1: 看个头，
0: 啊你看我这
1: 哦，较受理啊。
0: 物件也无正好啦，吼大哥，我做过两年啊。
1: 我大哥，我林女士。
0: 好，你林女士，哎，碧珠大姐啦。
2: 碧珠姐，
0: 哎，碧珠姐，你甲看啦
1: 吼。发芽。
0: 物件也无正好啦，吼，无法多做
1: 多些啦。啊，你还大人看你谈生意哪来为何难？
0: 系啊，啊做，咱的祖先拢看爸爸妈妈做。
1: 对啊，
0: 啊大家谈生意拢辛苦。啊，你看我卖物件卖外销。
1: 电台买物件，
0: 安尼吼，
1: 我唔买。
0: 未啊，秘书大姐未哦，你是无
1: 安东西啊？我看到你尔哦，
0: 看到
1: 恁两个主持人，安尼两讲就解到度啊。
0: 我连讲来泸州较特别，来让你看一下
1: 哈。哎，你也来泸州，我请。
0: 我先说，
1: 我闹鬼耶！
0: 我先说，引导啊！
1: 你别假声拢无要紧。
0: 无啊，你唔好搞做卖人咧。
1: 无啦，我搞到我是要破烂人咧。但是因为七大罪呢，
0: 没啦，
1: 空空哦，
0: 没啦，
1: 你在泸州我请你啦，
0: 没啦，做人
1: 可以，没来啦，我请你啦，我会叫声，
0: 哦好 ，OK， 啊你来，
1: 你来，我跟建伟啊，写我李旭休息，
0: 好，啊你来台中来佚佗哈，
1: 我台中，疫情你们叫我台中，
0: 没啦，阿林刚来疫情较无，
1: 他来，
0: 好，啊你等来家咧哈，哈，等来家咧，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执行长要个笑会出来代表哈。啊，
2: 我都无要卖啊！你唔才笑，我唔才笑会出来。
0: 超过三百
2: 块，我等你下阵啊，叫你讲你拜托你啊。
0: 超过三百块啊！
2: 哈，
0: 系啊。
2: 啊，你我要去多少？
3: 你当作你两千啊足济哦，两千啊杨志雄够还有够哦。
2: 无啦，伊
3: 就超过啊。
2: 伊只对德国掉啦，我无
0: 多。我全国连播。
2: 系啦，
0: 我无啦，你我知。
3: 我两个吼，一个人一定了五百块啊呢。
2: 大差要局，今嘛只阿是卖两千二啦。
3: 真正有
0: 够，
2: 我真正有，
3: 这两本钱都无。
2: 我真正有贵阿伫个一些大差要局，因为药师几点要卖啦？
0: 区什么市啦？康什么
2: 药师几点要卖啦？
0: 啊，你
2: 讲伫个福建科的迄心，迄个心脏科的嘛是医生几点要食？
0: 无啦，
2: 嘿，我这是一粒吼，可比人个初代人迄个胆固醇的药啊啦，三酸甘油酯的药啊，心脏科的药啊，中风科的，你都唔免惊，几粒不好，几粒那万灵仙丹的，啊，但是伊是天然的医药，一定爱 RTG 的23个的专利才有效，我替你挂保证，三粒你会感觉你骨头较了灵，
0: 是
2: 哪，因为循环已经起来啊，啊，你会感觉嘴边啊，啊，脚甲袂遐疼，你啊个伊。百里的毒，百里的消炎的，
0: 是，
2: 嘿，哎，拢天然的咯。
0: 啊，你甲看，像这，
2: 啊，你我边啊去，
0: 人三工买三
2: 行，我都无阿多啊。
0: 无啦，今日安尼啦吼，我家己来对东叔，啊，我家己找恁头家讲啦吼，啊，今日你早来的，啊，咱就全拢甲袂有听友啦吼，啊，三百几啊，啊，我安尼啦，啊，你甲我报到一千，啊，总共安尼，咱今日就三千啊。啊，别别的，就准都说，我啦，加甲你写一啦，我小狗安尼啦，啊，但是阮同事诶，阮是拢甲你无在条楼，阮同事大家都要留，因为阮同事住食 K D E 哦，大家都要买，亲戚朋友大家都拢寄要买啦。
2: 你唔知哦？
0: 啊，我这另外甲你含恁同事
2: 讲啦。你知我老爸伊大伊迄落一个月啊，伊我本食食三粒，早中晚讲计是了，伊本食足严重诶，我
0: 是
2: 遗传诶嘛，对吧？
0: 是。
2: 我老爸差不多一工。饭后食两粒，食一礼拜尔。伊医生讲，伊高血压药啊，当减食两粒，即马变改一粒尔。你看这偌有效，含高血压哦，我老爸哦，
0: 通血咯，清血咯。
2: 啊，你血管诶，迄个血管较袂卡喺高啦，卡喺毒啦，卡喺个血管啦。啊，你诶血管会较修复较好。诶，拢是鱼油内底吼，优质鱼油内底吼，你
0: 会老较顺。
2: 对，啊，血管会开用。对，所以你就袂卡喺乌
0: 龟壳啦。阿袂容易脆化。
2: 对啦，啊你即马天气咧变化，你暗时啊咧爬起咧放尿箱，他唔免啊惊啦。突然间熟起
0: 这个。来，新听友。
4: 喂。
0: 来，你个新听友要去游哈。
4: 啊，我。
0: 来，听听下咧。啊，我你讲啦，讲一个，我只价钱无只电话满线满价咧，到一千啦。都超过三百几啊，阿妈后边剩六百几啊，
2: 同价。我尽量帮你调你时间来吼，我先带你按个五十五分。

0: 啦，好不好？
1: 好，好，安尼讲五十五分啦，
0: 好。
1: 来，咱执行长讲啊，五十五分，比你写六百啊，更加好啦，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啊，鱼油要食啦，鱼油是每家伙大大细汉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吼。食甲你清火油，通火梗，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吃好你袂闹病病，袂闹失智啦吼！吃好你囡仔会变巧，囡仔记忆会变好。来喂了，是要倒者？来要伊有啊？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讲啊，到五十五分节目结束，安尼就无啊。
0: 八分钟。
1: 来喂了，来林大姐，来了，来电话行咧啊！啊 ，K T E 哦，你真够老，底买只小的，看你起当来买我，我无条件甲你买当来。中北时段，鱼油未当摸过家红的目睭啦。家红来自家己当少，物件好歹我当过，油我甲试过就知影啊。来蔡大姐，来买油啊，来电来叫你啊。啊，我就讲啊，来回了叶玉大姐。
2: 我要切抓个一抓。
1: 来电来叫你，我跟你讲哦，鱼油你著甲加开，你甲食，
0: 袂
1: 磨嘴啦哦。
0: 你就是。我操！
1: 浙江好的鱼油，来喂了，
2: 喂，
1: 嘿，来了，来，白云大姐买鱼油啊，来啊，来喂了，桂兰大姐来买鱼油啊，啊，我来跟你讲啊，咱这鱼油是啊，正新贵的啦哈，啊，来喂了，黄大姐，来买鱼油啊，来，这阵啊，像咱那买鱼啊，现捞啊，同款。啊，今日很高会啊！来喂，你有保佑大姐。
2: 哎、欸，你好。
1: 来，你有
2: 鱼油
1: 啊？来，
2: 等
1: 等下咧。啊，今日来要买大组的，就代表你也要爱惜生命。你要爱护你度过今年的平安年，进去后咧变迁，咱大家甲保养，心脏会更。
2: 心健康啊，
1: 来，你有心脏好。
2: 哎，这边可以改工手机啊。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有来月饼大姐买鱼油啊？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有心听有无？
2: 来电来
1: 叫你，电来叫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爱卡两盖啦吼，来，喂，你有没有油啊？
2: 这
1: 个
2: 吼，我
1: 还
2: 有
1: 下
2: 几桌，
1: 细
2: 桌
1: 的
2: 帮我下几桌大桌
1: 的。来，要一桌细桌，搁一桌大桌的啊？
2: 是啊。
1: 唔是细桌，要改大桌的就对啦。
2: 对啦。
1: 好，好，来电来叫你哈，来，喂，你有秀东大哥。来买鱼油哈，
2: 啊，买贵。
1: 妈妈来买鱼油，等恁家咧哈。
0: 这是五分斤哦，
1: 来水切大姐，来六买鱼油哈，来等恁家咧哈，啊，来喂六政治大哥，来买鱼油哈，喂，来买鱼油哈，来等恁家咧，啊，我都讲啊，今日哪会晓的，今日哪真正你有智慧的，你要顾生命的，要顾心脏血管的，要顾无爱闹失智的，要互咱厝的囡仔。会当记忆变好诶，目睭无爱生些盲目诶，甲食咱诶 K D 小鱼儿，
0: 德国
1: 原装进口
0: 诶
1: ，R T G 二十三国诶专利保证诶，来为你备鱼哇。
2: 哎，
1: 叫
2: 我们
1: 去做
2: 大
1: 桌诶。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你准备大鱼油哈。无
2: 啦。
1: 来等你家咧，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今日这鱼油咱宁可贵，阿妈真正要卖恁只俗。
0: 有人是讲你循环卖吼，你常常有曾经啊，啊不中风过，拜托个你一定要一工饭后两粒，一工三粒，你曾经啊以后个中风无。
1: 手的嘛，脚的嘛，哎呀，
0: 循环卖，差不手卖
1: 恁只俗。杨万大哥，卖鱼油啊？
3: 没有，
1: 卖鱼油你捌卖过无？
3: 没嘞。
1: 写了好不？
3: 没
1: 来呀，没来哈。杨安大哥真正登记嘛，搞我支持的。咱的产品你买，从这做大水拿呀。
0: 谢谢。
1: 哎，真有痕迹无？
3: 啊，无痕迹，不得无嘞。
1: 真正无嘞啊！
3: 啊，我无嘞啊！
1: 啊，你家己搞，你种痕迹？
3: 我无。
1: 你无？
3: 我迄个困难老啊啦。
1: 那老啊，卖种啊啦！我连讲来来，你甲不来，甲别人去就好啦。我看来恁顶尖山找你哈。
3: 好
1: 啦，来你电话行嘞哈。啊，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啊！
4: 我买大锅的啊，想要买五温母啊，食迄血压的。
1: 哦，安尼真友好，安尼赞。哎呀，好，
0: 来回
1: 来
0: 回
1: 来哈。啊，来回了，来林平，林平是大哥啊，大姐。
5: 我哥哥，我
1: 大哥啊。来买鱼油大锅的哈，来。
5: 我要睡桌啊！
1: 你要睡桌就好，不要跟你个老卡讲大睡桌，不要紧哦。啊，来回了，来林大哥。啊，林大哥，你电话了，耐心哦，来秋美大姐来买鱼油哦。
2: 我
1: 等你个咧，来喂了，来静好大姐。

0: 圆喎。
1: 我
0: 跟你讲，我跟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2: 三分钟头，
0: 你若有钱有地买，我你起来买我啦。
2: 但是我讲吼，咱今嘛吼，和你三工，你三分工要聚会，聚还
0: 个
2: 例会啊，会当讲话哦。三工，
0: 嘿，啊，来，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哈，啊，来，今天嘛林大哥，今天考我诶，来考我林大哥买鱼哇。
3: 去游啦！
0: 来电来叫你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德国 K D 鱼哦，电视的广告一克也袂偌济，你家己甲看哈。
1: 一克人即个爸母，我甲你讲安怎吃吼，上好是伫饭后吃哦，因为这是鱼油，所以你上好伫饭后吃效果较好哦吼。
2: 饭后带你吃两粒吼，三顿饭后吃两粒，啊你三天和你降血脂，降你的三酸甘油脂，佮降你的血压，你看这有价值无？
0: 来欢迎大姐，来啊，东北时段，今日最后的介绍啊，
2: 哈，
0: 吃清烈血梗，
2: 这保证
0: 的，袂让你以后佫曾经啊，心脏病，
2: 啊你袂喘，
0: 拢会当吃，走路会喘的会当吃，
2: 啊
0: 脑无爱中风的会使吃，
2: 脑
0: 底退化的会使吃，来回了，来要去我迄迄大姐，嘿我加红，
1: 我爱
0: 去，又来电来叫你哈。啊，今日卖恁外销，你敢知？一克啊，六十粒，原价1800块，今日两克啊，甲恁算2000，搁送恁两盒四盒2000块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搁送恁两盒10盒4000块啦。来，我们有欢迎大姐。喂，阿南公
4: 喂，
0: 来，嘿，美女，
4: 我来，我无事啦。
0: 我当作你困呢，我当作你困呢。
4: 我准备了，
0: 嘿。有啦哈，来电来叫你啊，啊电话记好条啊，这通上重要。最后的报电话啊，啊那买无就无啊哈，卖甲我怨叹。电话记好条，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估计也做0800081081，啊，台语也做0800081081，爱卡两盖，食你的心脏血管，食好你脑袂中风，食好你目睭视过袂老老，食好你目睭袂酸涩模糊，食好你脑记忆会变好，今日就靠自己。德国 KD 小鱼哦，
2: 你卡手的吧，卡手的冰冷有无？加袂烧的，暗时歹困的，还是讲你卡卡下晡会挂水的？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伊会带你拍通，拍通你就较袂喘，行路较够行，啊干嘛较袂酸痛？啊你下晡袂挂水，啊个卡麻手臂的问题，带你三工做解决。
0: 感谢执行长。
2: 啊，无就无啊啦！感谢大家啦，因为大家会养买物件啦，
0: 啊，顾大家健康。等下落山，等红虾是个红虾一挂啦。
2: 我来爱在问阮头家，我无
0: 啊
2: 多。
0: 啊，今日特别感谢你，汽油水高水，互我买。
2: 非常鲜耶！
0: 啊，你真正
2: 德国原装
0: 咧。啊，你地上万分的敬意嘛，代替这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有品级，当骑三年，啊，饭后食爱记的
0: 哈，
2: 是啊是60粒的，
0: 嘿，
2: 今日未上少的。
0: 感谢哈，啊，电话0800081081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汽油要买上小买上好的，买德国原装进口的，就
2: 干
0: 那直接有尔啦吼。执行长讲的买上有效的，就直接有效有尔。啊，我阿你讲，伫边边全国电台你买袂到德国 KD 小鱼油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一首片尾祝福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通知。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6: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里在办公室前夜，请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有自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空字哦。
0: 嗯，
1: 啊，咱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卖个加空字啊
0: 吼。
1: 2405-7788，2405-7788。爸爸咯，
0: 来，咱的运势啦吼，
1: 系，
0: 会决定着咱的一生啊。
1: 哦，当然、
0: 啊。真正呢，我感觉吼，三分命啦，七分运啦，这个运哦，会当下咱肩拍拼吼，出七年的啦。
1: 嗯。
0: 哦，你来看卖哦，你看像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有当时爱蒙两个呀，对不对？
1: 系。
0: 爱蒙两个，讲你外高拍牌，外厉害。你就是输人的运气好的啦，
1: 差
0: 不多输人运气好的齁。所以咱今天有请一个啊，咱这个啊，生活专家啦齁。
1: 咱的头家。
0: 咱的头家啦好不好请伊哦，来好啊，跟咱爸爸妈妈哦，来开讲一下。
1: 好啊。
0: 好不好来，咱的2405-7788。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啦吼，咱今日哦，今日请到吼，咱俩咱的担当的来，担当的你好。
2: 嗨，阿华你好，啊，一婷你好，
1: hey.
2: 啊，咱空帮空中姐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哇，等呀、啊，哇，你过来吼、哦，朋友是足加一条你的声音啦，从这时候物件好，
2: 嗯，
0: 阿过来你吼，下咱爸爸妈妈真好，感谢有大家，
2: 当然，
0: 阿过来就是咱讲啦吼，因为即马七月时也到啊嘛，对吼，
2: 对，
0: 你听讲哦，咱讲用色的当吼，把咱的运气给色出来，
2: 吼，
0: 哎当吼，打造着咱生活正能量啦，吼。
2: 嗯，
0: 所以你讲，咱人哦，运势跟这个煞关系的对啊。
2: 哦，当然哦。
0: 现在跟煞关系，咱人啊，煞死无清其实啊，哎，运势歹哦。
2: 哦，当然咯、哦嗯，你啦，第一就是讲。你衫裤啦，洗无清洁，或者气味，人嘛较无爱甲你接受，对不对？较无爱话你嘛，
0: 哎、欸，
2: 你辛苦了，一个味嘛，
0: 一个味，
2: 对不、嗯？啊，过来就是讲啊，咱你个是讲，人都无爱话你啊。阿黑啊，还在心里啊，
1: 别跟
2: 你
1: 造
2: 三缸，你别跟我那话你嘛。
0: 有咩？有咩？就跟咱拜拜吼，咱、用的无好的香，迄市民
2: 啊
0: 要过来。
2: 啊，当然
1: 咯、哦。
0: 对不？
2: 我你讲啦，
0: 家己应该艰苦个被害啊。
2: 其实市民啊，伊其实干哪，伊是得到你三张香呢。
0: 嘿，
2: 阿姨唔是讲啊爱偏香啦，
0: 那
2: 干哪爱偏香吼？你甲看哦。人家来讲哦，伫咧火烧时阵无，一起到怎啊烂的，底下就数个把，因为就等你每工啊，炸唔着那个献一张香啦。
0: 哦，对啦，对啦，
2: 重要，
0: 这真重要吼。啊，所以讲咱哦，咱你讲的对西沙开始，
2: 对，
0: 啊，甲三四个天气，
2: 咱
0: 的运势就好啊。
2: 当然，
0: 土灰啦，运势啦，都弄来啊，对不对？
2: 对。
0: 啊，那陈等等诶，我问你一下哦，以前上以前你是用什么咧洗？
2: 当然啦，来讲西沙裤，大家拢一定爱洗。
0: 系啊。
2: 但是我会记得。是我印象中啊，我捌代志开始吼，阮老母都是用迄个地裤啊，
0: 哦地裤，
2: 伫咧洗衫，
0: 地裤有个人，
2: 你捌看无？
0: 是咪有个人讲湿文啊？
2: 嘿，有人不也是讲做湿文？
0: 哦，所以
2: 但是打开始，拢是地裤，
0: 地裤我知呢。
2: 迄阵因为无胖的湿文，胖的湿文之后咧洗身
0: 躯，哦，
2: 迄阵叫做地裤。
0: 以前我对洗，我多摊主嘛，我摊主囡仔嘛吼，
2: 嗯，
0: 啊，我以前就洗人拢讲地裤啊，
2: 对，
0: 啊地裤来洗物件嘛吼，啊来个北部。其中我出比你知哦，我就甲阮同学讲，哎、欸，同学啊，恁叫地裤无吼？我被伊讲，你这什么物件？你被冲啥？我被洗手啊！哎，讲什么是地裤？我什么地裤？你唔知？
2: 听无啦，
0: 听无啦。
2: 北部人吼，你甲讲地裤，伊根本听无。
0: 啊，因吼，因讲啦，因直接讲湿文啦。啊，我就表示讲啊，我知啊，因这都是好命囝，唔啊唔啊，生活困难
2: 过，
0: 以前艰苦拢用地裤啊。

0: 对对对，做囡啊，不代志的时阵就是那种地壳。
1: 啊，地壳嘛，未使打行洗的，未使提洗皮肤啦，洗洗身躯，洗手，一手搞，一手强啦。
0: 对啊，唔是啊，公布也胖，迄发明的胖杀无，那是咧洗身躯哦。但是地壳完全是跟咧洗衫用。
1: 哦，啊，不呀咧，不呀
0: 就
1: 发明，
0: 不呀就个，就个发明讲洗衫粉。
1: 哦，洗衫粉哦，啊，但是洗衫粉我感觉吼。我用没关系，
0: 我跟你讲，因为洗衫粉第一就是化的，所以讲咱妈妈有用过，你就知影。
1: 嘿
0: 啦，讲洗衫粉哦，你若定咧用手咧洗衫的人，搞不好你的手拢翻粗，
1: 会
0: 夹你的皮肤啦。
1: 变呢，
0: 嘿，啊，而且洗衫粉哦，你若用洗衫机伫咧洗哦，也来都有咧荧光剂
1: 啊，
0: 你洗洗拢洗袂清气哦，你的衫裤顶下来感觉会反光，
1: 哎，那就是荧光剂啊，
0: 嘿，那就是荧光剂。
1: 哎，对咱身躯拢无好呢，
0: 无好，无好，无大劲啦，你即马衫裤洗了。遐物件倒落去啊，啊，咱这狗啊，遐鱼虾水质拢死了了，
2: 污染嘛，环境的污染嘛，
0: 对啊对啊。
2: 哦，你也看即马即个，
1: 咱
2: 个
1: 杂粉个排脱咧，
2: 咱个地球拢破空啊，话无啊，这个是啊呐，咱按日常的即个清洁当中啊吼，所造成的污染滴。
0: 对对对。
2: 啊，爸爸妈妈，咱若无守护这片的即个吼，遮大即个环境的时阵，你个恁个囝儿是谁爱在这片土地生活咧？
0: 当然当然。
2: 所以现在讲即马是拍面的人真哩济。
0: 嘿，对。哦，所以甲即平常日用品哦，拢总有即。这个化的成分所带来，就是安尼。
1: 对啊，而且洗衫粉哦，有一个足歹在的所在。我对洗我就知哦。你洗衫粉倒了伤过济啦，
0: 倒伤济，
1: 拖皮清
0: 气，拖皮清气咯。
1: 啊，我啊那是讲哦，第一拍拍打的时阵，你知哦？
0: 啊，
1: 个
0: 有迄个味啊。
1: 哎，个唔除了味以外哦，迄衫个会掉粉哦。
0: 我就是掉啊，就是那个荧光剂。
1: 啊，你那讲是乌色的衫吼，
0: 怎么变白？
1: 这白白，个肌肤，我等下你个泡泡我，一股个落来吼。不过咱那输掉，咱那有人的过敏啊，甚至有人的黑骨穿凿的件件
0: 咧，拢是安
1: 尼。那都是种哦化学的物件嘛。
0: 对。
1: 哦，所以讲我洗手我用没关系。而且以前我会记得温老母拢提洗手来创啥啊？
0: 露
1: 头卡，等等啊！你嘛有经过这段
0: 了对吧？我老母都把用过哩。
1: 啊，洗手我能够套啥呀？套啥？套票票注意，
0: 套票别注意啦。
1: 好，我在洗头卡。
0: 我那入去厝内面吼，只要我老母路过涂卡，我从片也掉掉，
1: 冻未掉，真正冻未掉啊！吼，啊，所以洗手我每日渐渐嘛渐渐，咱就我爸爸妈妈吼，嘛无啥爱用啊，
0: 都不爱用
1: 啊。今麦讲化面啥？
0: 化面洗衫精，
1: 用哦丢嘞，我精的呀，
0: 啦，我洗衫精出来。
1: 啊，洗衫精吼，咱老实讲哦，大部分啊，高声高啦吼，嘛是拢化较济啊。
0: 当然当然，但是用感觉不？因为阮太太慢慢用洗衫精加洗衫裤，
1: 对，
0: 但是我喺穿了拢系感觉黏黏，烧烧，洗衫精也歹处。
2: 啊，有诶是啊吼，你感觉你咧洗时阵啊吼，妈妈足足轻巧诶，一领两领拢用手洗啊，但是来去接受了化学诶吼，擦嘛，迄手都夹，
0: 对啊对啊，
2: 还有人有货柜手啊无，我啊那洗洗手拢撩皮皮啊咧，话无，哦，哎，就是啊那化学诶物件啊，
0: 啊，
2: 无等于你。要贪烧就是化学的啊，你化学的物件较俗啊。啊，你又讲要天然的芳精哦，你看人今麦芳水有啊不？哦，迄种大品牌啊，什么香、什么鹅啦、
0: 苦、
2: 什么籽有啊不？
0: 一
2: 罐三十毛来五六千啦。
0: 哦，当然。
2: 啊，你去菜市啊，一罐一百块、两百块，你都买有啊。啊，这个气味嘛无同哦。哦，过来第二啊呐，对人体。有害啊，无害啊，吼，这嘛是足大的关键的。
0: 对，
2: 无人那芳精敢卖你遐贵啊？
0: 对啊。所以即卖人吼，咱讲实在啦，科技伫咧发达吼，即卖人讲洗衫裤，唔是讲要求讲我洗清气都好。
2: 对
0: 啊。你衫裤第一就是讲洗清气，第二就是讲冇即个化物件来伤害到咱人的皮肤，
2: 对，
0: 冇爱伤害到咱人体。
2: 卖伤害。过来呢，
0: 就是讲洗了衫裤是唔是嗰个芳味？
2: 哦。
0: 即嘛真重要啦。
2: 对
0: 啦。听你咧讲诶，即卖拢注重讲吼，出门有一个礼貌上，就是讲咱啦啊，比如讲啊，即女性朋友出门会喷一下芳水，
2: 这
0: 是基本上的礼貌。
1: 礼貌啊，
0: 啊，你讲伫咧洗衫裤诶当中啦，老公我就甲你洗清气，
2: 个
0: 我就带淡薄即个芳水诶气味，我咧芳芳出门啊，是不是受到大家欢迎？
2: 当然啦，你当。 大家嘛要跟我的皮蓬蓬的人做位，
0: 像
2: 要跟龟身躯全臭汗生病啦，
0: 当然啦，
2: 甚至那衫内。

0: 顶头拢有一种哇，跟那迄扑鼻，
1: 臭扑鼻啊，
0: 臭扑鼻，有无？
2: 臭扑鼻。
0: 咱定咧打电梯，有无？
1: 哦，我
0: 说阿公阿妈辛苦都迄个气味滴。
2: 嗯嗯。
1: 上回因另外嘛有咧。
0: 啊，你讲衫无洗吗？无啊，妈妈讲我逐工拢有洗啊，那也无洗。但是迄味就是夹袂走滴的呢。
2: 对啦，伊就是讲吼，你的衫裤穿了流汗流伤济，伊迄内底本身就细菌的咧，啊你细菌无甲杀落死啊，当然你气味就走出来啊。
0: 哦，所以
2: 而且吼，你甲特别甲注意看卖，迄人咧讲哦，无出日头的时阵，乌阴天啊，你衫裤穿咧了。当然，迄味就走出来。
0: 对哦，所以你也看作势，其实啊吼，衫若洗完晒干了吼，赶快那个气味个滴哦，代表顶头困滴诶。
1: 对
0: 哦，啊顶头困，你讲安那洗无掉的时阵，伊永远遐困啊吼，都会产生着迄个气味嘛。
2: 对哦，
0: 伊咱人会落一挂皮屑嘛，脑干嘛。
2: 对哦，
0: 啊你个洗无清气，啊你那衫比马桶个较垃圾滴诶。
2: 啊而且你唔知有注意到无吼？即嘛真济家庭内底，大家无闲啦，啊拢摕来外口自助洗，啊洗洗，如果真正甲加一个就好啊嘛，啊加加倒来就啊，就甲放咧拖内底嘛。当然你甲要穿的孙啦，你那厝内边有湿气嘛，啊你个无经过日头晒过嘛，当然就产生了只霉菌出来嘛，啊就迄气味就出歹
1: 啊。对啊，哦，所以讲咱哦，除了讲哦，对洗方面哦来个改变以外啦，咱讲我要改变运势啦，吼，甚至讲我咱七月时也嘛好啦，吼。等等的啊，听讲咱哦民俗当中有一种啊草啊吼，针对着讲无好的磁场啦，啊是讲运势较无好吼，咱有当提一样物件来静静的，到底什么物件？
2: 对，我咧讲吼，咱大家拢知呀，咱有一种做香草，
1: 香草爸爸妈妈香草跟麻草是
2: 无共款
1: 咯，
2: 咱那香草就是讲五日节有诶，拢会插在门口一款咧，叫做香草。
1: 香草，
2: 你香草本身呐，对气。这个垃圾啦，所以讲这个香草的精油哦，这自古以来啦，都是大家拢公认的，除垃圾，化这个煞气哦，过当去掉这个臭扑味，诶，这个性品。上界重要哦，也当净化着咱人的这个心灵啊！
0: 哇，净化
1: 来啊！爸爸妈妈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咱等等讲了足清楚的啊。你想咱有等下去讲哦，念香，
2: 对，
1: 吼念完香的时阵，咱感觉奇怪，咱感觉怪怪，
2: 对，
1: 这个时阵在用啥？这个你讲的
2: 香草，香草，
1: 然后
2: 啊，加洗洗，
1: 洗洗，
0: 净净的啦。
1: 啊，甚至哦，身躯哦，加那个加油油的，你就干嘛？人就无同款啦，
2: 我系跟你讲吼，较早阮伫咧装卡啦，囡仔哦，那出门啊，掉惊，
0: 等下
2: 骂骂哈，我
1: 把钱
0: 塞啊，
2: 就拢爱讲啊，爱坐喺红烧惊啦，
0: 啊，
2: 无啦，啊，有所在你要叫红烧惊，无方
1: 便啦，
2: 啊，所以讲老大人就会讲啊。啊你就足简单咧呀，下草架靠靠等好无，甲兄兄咧，啊辛苦哦，
0: 洗
2: 洗洗咧，啊静静诶，啊就好啊嘛。
1: 对啊，有当时咱经过人哦，拄好咧办丧诶哦，
2: 就
1: 经过了，
2: 啊就叫刷掉
1: 啊，啊就刷掉啊。
0: 这些人有诶人就是安尼
1: 啊，
0: 哦，你若去病医等来就
2: 对
0: 啊，啊是讲人咧办丧诶喎，啊只要行过就
2: 对
0: 啊，
2: 对啊。
0: 啊有诶囡仔吼，三两工就骂骂好啦，
1: 我小袂好啊咧，
0: 哎呀，足奇怪吼，迄就是体质吧。
2: 这是安尼啦。以咱民间的民俗来讲，咱看会到的，你就讲凶神恶煞，咱是看袂到的啊。啊，你
0: 目睭
2: 无形的嘛，啊，你看会到会闪嘛，啊，看袂到你是变哪闪？啊，你袂晓闪的时阵，当然叫刷掉，叫抢掉。啊，回来吼，都足简单，去人看一下病啦，啊，是去人啊念香回来。哦，我有个人艰苦
1: 过了，艰苦的啊，
2: 系啊，
1: 安尼就迄嘛唔对，这嘛唔对，
2: 对，
1: 啊，甚至吼爸爸妈妈机关，那最近啦吼，买以前买股票，大行拢对哦，
2: 拢正顺利
1: 哦。你结果咱最近咧运势叫做歹吼，
2: 叫做歹，每一条一支，
1: 每一条了啥？哦，啊，就出来这点才奇怪啊！出来这点才咧冤家多济呢。
2: 嗯嗯，
1: 即有阵人就讲说，咱先咱出来这
0: 磁场啦，
1: 磁场。
0: 嗯，
1: 啊，跟吼咱有阵三四无清气哦，臭味哦，弄足大关系。
0: 因为跟咱的这个吼，咱的磁场环境有足大的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出来呐吼，愈清气愈好啦。
1: 对，
0: 哦，包含着咱辛苦用的、穿的吼，愈清气然后。 吼，伊就会当那带来吼，咱较好的这个温度来滴
2: 诶。对，
0: 当然，咱等等会讲啊，遮济啦。

0: 尽量都卖出门，但是咱即卖人，
1: 那有可能卖上班
0: 啊？那有可能讲拢卖出门？
1: 对啦，
0: 是无可能啊，
1: 无可能嘛，对不 对, 對？所以咱会当然啦，提升啦，过来做一个预
2: 防。啊，咱这就是来搞现在哦，嗯，咱就连咩搞啊，担当的呀，
1: 担当
2: 叫我多帮咱处理一下。
0: 对啦，啊，即卖就是讲，第一就是讲，咱来讲啊，咱都有厝边隔壁会当提到乡草的，咱老要出门吼，上好啦。啊！就七月时啊，啊，地只咧行草。
2: 哦，啊，但是咱无做等
0: 一直，这是无多啦。对啦，我是安尼讲啦。你啦，有个人你就安尼做，啊，那无个人哦，
2: 咱
0: 等咧，即来教咱讲是别安怎，来甲义勇讲，这七月时出门，莫有即个无用去刷掉。
2: 啊，对。
0: 啊，咱拄啊伫咧讲的即个行草，这是咱即个啊，咱一般中国人，哦，咱中国人的传统，讲到这啦，但是伫咧西方的时。因个另外一种草，迄同款是咧哦，即个或者是无形诶，卖挖咱的辛苦的物件。
2: 哦，对哦，
0: 因叫做刺梅草。
1: 哦，刺梅草，
0: 对，即个刺梅草的即个旁精啊，这是西方哦，因点来咧用诶，用来净化即个空间磁场。
2: 哦，
0: 人因西方拢叫做磁场啦，
2: 嘿啦嘿啦，
0: 咱拢讲无形的物件，
2: 咱拢讲气场啦，
0: 叫做磁场，迄个无同款哦。
2: 对，
0: 因伫咧驱魔，要净化人心哦，要平安交福啊，上盖好的物件。
2: 哦，
0: 对，这个气味。
2: 所以咱这边，咱东方的这边啦，咱就是用这个啊，磨擦，
0: 哎，磨擦。对，
2: 啊那是讲哦，阿多啊一瓶哦，伊就用啊用你讲鼠尾草啦，
0: 刺梅草、
2: 哦啊，所以这两项的作用是同款的。
0: 对，
2: 但是这两项啊作用哦，我你讲真正就天下无敌
0: 哦。对，这两项你来个结合起来哦，会当帮助咱爸爸妈妈哦，来个洗去掉伤口顶啊。也即个负能量，
2: 哎呦，
0: 咱人有一个负能量，
2: 正能量啊，
0: 正能量，
2: 对，
0: 你若正能量好的处理哈，你出门拄到的拢是好人，
2: 冇唔对，
0: 你未去拄到诈骗集团，
1: 未去拄到小人，
0: 冇未去拄到有冇鬼怪的，即拢个香槟啊，去，会当提高你的好运气啊，
2: 哎呦，
0: 啊你若无用这款物件哈，啊你若即七月时啊出门啊，你规身骨拢负能量嘛，你当然拄到就是歹嘛，
2: 较容易去挖来啊。
0: 去当然去卡掉嘛，
2: 对不？迄条跟咱讲你哦，哎，跟咱阿多个排只十字架底下喎，
0: 哎，
2: 妖魔鬼怪拢未过来，
0: 哎，拢会闪的。
2: 啊，咱呐吼，佮用一个在这个啊下草的时阵哦，咱东方的这边妖魔鬼怪咪未过来，
0: 好
2: 不好？好，安尼是小啊，咱等等个休困哦，你们再好好请伊出来一个，
0: 好
2: 不好？好，谢谢哦，好，来，啊，咱即马先过来听一首歌一下，好不好？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拜拜。

0: 来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哩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哎、欸，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也好哦。好、哦，咱的运势要开始啊，好的时阵哦，今日你这动一定要认真来
1: 听。我来就是因为最近啊吼，咱的疫情然后一直在攀升啊吼，所以一个病毒困啊吼，愈来愈多的。
0: 对。
1: 那免了做一个预防啊吼，这嘛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所以等于。但你吼，咱要来进一段广告哦。
0: 嗯嗯
1: 爸爸妈妈过来就是一听都要唱阿母的手啊，阿母的手你拢撩皮皮啊，
0: 拢起来一种细沙，
1: 你拢化个拢假假规双手啊，呢
0: 拢闭
1: 起啊，呢吼。阿咩啦用上简单的方式啊吼，等个替咱规家伙啊吼做一个清洁啊吼，足简单的哦，
0: 吼，
1: 而且足便利，搁足天然的，好不好？
0: 对。
1: 好，阿妈妈等个下起来哦，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空的李叔零五七七八八咯
0: 啊、来，咱今嘛今那个进攻个吼，咱今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咱的担当诶，你好，
2: 嗨，你好，你好，阿华，你好，一婷，你好，
1: 欸、
2: 爸爸妈妈，大家好哈，
0: 哎、欸，担当诶、欸，咱就讲啊，上基本的啦，欸、咱的运势要好，运道要好吼，咱的磁场要强啦吼，就是对咱身躯的清气开始啊，
2: 对，对衫裤洗好清气来先，
0: 对吼，衫裤一定要洗来清气嘛吼，
2: 哎、欸，
0: 啊，咱衫裤要洗来清气哦，以前咱用什么地壳啦，洗衫粉。那洗衫精哦，
2: 嘿，
0: 即卖已经拢无搞
2: 啊，已经拢退流行，
0: 拢退流行啊，
2: 对。
0: 啊，所以讲哦，咱等等的哦，恁家己研发的上新的啦，是讲那是洗衣球啦，
2: 哈。对。
0: 啊，这洗衣球到底有什么无同款的所在？
2: 当然咯、咱就是用拄啊，咱所讲的，用这个野草
0: 、哦，
2: 啊，够刺尾草，
1: 这
2: 两种物件哦，都去甲做起来，
1: 就
2: 咱一个名，或者哦。爱情都垃圾的洗衫球，
0: 爱情哦，就是爱情气，
2: 爱情气，爱情嘛，爱情气嘛，
0: 对，
2: 个都垃圾哦，诶，这个啊洗衣球，
0: 对，后来啊，你讲你的洗衣球跟外外靠上面无同款，
2: 啊，当然无同啊，我咧讲，即马外靠冇足济洗衣球诶，
0: 对，
2: 但是咧，爸爸妈妈，你若摕到洗衣球头一步，你先用手甲摇摇咧，
1: 摇摇诶，
2: 对，
0: 摇要创啥？
2: 伊内底起泡，伊若起泡就证明讲伊是透水诶、就是化嘅物件。咱咧哦，你只要你甲摇安那摇，咱这是正芳精诶哦，所以绝对未起泡，所以放一摆心啦。
0: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外口买着会起泡诶啦
2: 吼，
0: 你伊就是浓度嘛。
2: 嘿，对，迄拢透水诶，
0: 迄拢透水
2: 诶。啊，你若买水就拎到倒啊，免去敢买啊。
0: 哦，对啦，你若买洗衫精，当爱透水就好啊，免用洗衣球啊嘛。啊，听讲你这个五大益菌诶哦。
2: 对，咱就五大益菌哦，抗菌力达到99.99%，
0: 嘿，
2: 有效。

0: 哦，一旦对抗了这个流感嗜血汗菌，啊，个这个啊肠炎沙门汗菌，啊，克雷白氏肺炎菌，啊，个白瘦链球菌，啊，个这绿脓汗菌，哦，这个生物加速，一旦侵占哦，我该人生活定来看到五大上界歹势物件，
1: 哦，有五只，
0: 就这个油脂，油膏油脂嘞，过来这个豆油滴掉诶，
1: 酱料诶，
0: 啊饮料诶，哦。啊，還有這個牛奶滴到的，
1: 哎呦哎呦，
0: 哇，這都很難吃哦。
1: 啊，尤其我們臭寡生味的這個，
0: 對，我們只要一粒把它擔下去哦，把你洗得清氣淡淡以自我，
1: 對，
0: 我們這是哦，這個用香精的技術，真溫和，
1: 對，
0: 讓你洗清氣的同時，不只像衣服洗清氣，而且還有這個香味，我們這個香味就剛才我們所說的哦，
1: 對，
0: 過去啊这种真济，这个大金香水公司，因伫咧做这个喷咧香菇的香水，一罐五六千的香味，
1: 对，会
0: 使拢总同款的，
1: 冇唔对，
0: 同一间工厂做出来物件，
1: 冇唔对，
0: 嘿，
1: 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哦，咱这个精油啦，吼，咱过这个啥，过这个欧洲的国际认证哦，
0: 有，咱只有欧洲国际甲咱认证的哦，你洗了。你的衫哦，衫裤发出着咧淡淡哦，
1: 对，
0: 这个香草的味，
1: 啊，所以讲吼，
2: 非常清芳啊，
1: 不但咩，你洗了清气，洗了安心，啊，佫无化学的顶头，啊，佫唔是给你透水的，
0: 对，
1: 爸爸妈妈，
0: 无透水的，
1: 这个洗衫球的这个面胶有够济哦，外口这些东西有化学的哈，吼，
0: 哦，
1: 内底佫外口有够什么啊，内底佫掺什么香香豆啊，咱拢免佫用香香豆啊，
0: 哎，拢无拢无，
1: 咱一颗搞定啦，哈，
0: 我讲哦，咱这。是国际认证的，采用澳洲植物精油，并且有得到哦 ，AF 啊，这个 RA， 这个国际认证的哦，
1: 对，
0: 这是国际世界国际认证的，
1: 对，
0: 国际日用烹料烹饪协会，哦，给咱认证的，
1: 对，
0: 安全。甲你做保障诶，
1: 无唔对，而且吼，咱讲未伤着，未去啊伤害着咱诶衫。
0: 哦，你哦，做你放心。
1: 啊，个吼未夹手，
0: 未夹手，未伤着妈妈诶手。
1: 哦，啊，尤其吼，咱那一寡吼，足侪囡仔人吼，对着这化学诶过敏诶人吼，你拢免惊用着咱这洗衣球啦吼。后来咱这个啊，这个咱讲诶，这个香草。
0: 香
1: 草这个洗衣球啦齁，来，咱这一包内底有几粒哈？
0: 这一包内底总共34粒，
1: 有34粒不？哦，啊，你算大包呢？
0: 当然咯，
1: 因为我知讲恁这个白柱内底够哦，共有10几粒的呢，15粒的，啊，你这34粒就对了。
0: 哦，咱这是用升级版的，咱咧外销日本的哦，这升级版的。
1: 啊，你若讲温度较歹啦，衫拢洗袂清气，咱就用间上盖好哦，咱这个香草的吼，香草这个洗衣球啦哈，来，咱这个。洗球了，恁起码是安怎卖哈？
0: 哦，这一个外口一包哦，咱是卖250块。
1: 哎，我感觉无贵钱啦，无化学，
0: 啊，
1: 佫是用天然的，
0: 啊，
1: 佫抑菌哦，达到99.99%哦。哎，真的弄印在阿爸顶头，哎，
0: 拢有顶头印甲足清楚，因为是这升级版，
1: 对，
0: 你外销日本的，因为你卖外销日本。你若无印落清楚，
1: 对，
0: 这袂使啦。
1: 这外口洗衣球拢唔敢咧印的啦。
0: 对，
1: 好来，你讲你阿咩啊？恁家安怎卖？
0: 来，我咧讲吼，
1: 你家要用什么做
0: 啊？包250块啦，
1: 对啦，
0: 今仔日是88折嘛，
1: 系啊，
0: 咱八包
1: 话者，
0: 咱甲咱打8折。
2: 八折
0: 咯，8包本来2000块嘛，今仔日甲咱打8折咯，1600块，
1: 哦，1600块呢，
0: 但是咧，
1: 1600块，啊你，
0: 但是咱含100组，
1: 含100组，
0: 含100组呢，
1: 含100组，
0: 一日是88折，
1: 好，
0: 咱只要打8折犹太，
1: 只要是。

两句话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修行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呢，是爱抓好准，抓好稳。不过呢，有当时呀、啊，也是需要宽便啊。你若无宽便呢？

你就修无行咯。咱知影修行的意思，就是要甲咱心内的心性，哦，互咱会当清清净净啊。所以讲修行爱修口，爱修心，唔是讲干那身躯的行为来修持利益啊。修道也是同款，除了身躯爱遵照道法以外，嘴讲的话嘛是爱遵照道理呀，心内所起的念头嘛是爱遵照着清净的心念，未使你有暗沾污染，安尼才会当使咱的内心清净，嘴讲的口业清净，身躯所做的心业也是清净，安尼叫做三业清净。如果那是无，就需要用宽便咯。在宽便的情形之下呢，这啊就叫做方便，就叫做智慧呀。无智慧，方便就变作随便咯。曾经有一位修禅的这个师父啊，已经啊，用讲在禅的功夫面顶啊，有淡薄啊定力咯，有定力，也就是亲像孔子公所讲的，可以来行道，不但可以行道，搁再在道上呢，可以来立咯。哦，亲像这款的功夫的禅师，伊身躯有一位金尼学的小沙弥，小沙弥就是禅师的学生啦。啊，平常时呢，这位禅师都甲伊的学生小沙弥讲，讲咱要修行的人，第一就是爱远离美色，对这个女子美色呢爱远离，因为那是要求道的人，要识道、要行道的人呢，你那是斤斤计较在地这个美色的享受面顶啊。那安尼永远都无法度好在道上呢，会当建立起来，会当安住了，所以爱远离美色。伊就甲伊个小沙弥讲，讲这美色吼，就那亲像棉花，伊会来食人啊，会来害刀啊，爱远离呀。啊，这个小沙弥都谨记在心啊。因两人当者呢，也就出去外口参访道啦，去参道访道。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呢，有一届行到一条大溪水的边啊咯。这条溪水不止啊大，而且水呢也不止啊湍流。但是伫溪边的所在，拄拄啊好有一位妇人。伊伫遐，安尼真紧张、真紧急啦！安尼唔知要安怎才好。这位善师参加伊个小沙弥也来到高边了。这位妇人人看到师父来，就双手合掌来向师父来敬礼，来请问师父：讲师父，你是不是要过这个河过啊？师父讲正是。伊讲，那安尼是毋是师傅？你会当帮我一个忙？我有真要紧的代志吼，爱过去河的迄边啊。但是我阁唔敢撩水，我阁未晓收水啊、哦。我请师傅呢，你甲帮忙一个啦，啊、哦，带我过河啦。师傅一听呢，有要紧的代志，当然呢，对修行人来讲啊。是帮助人啊，也就答应讲好啊。啊，好要安怎呢？之后呢，师父就将这个妇人人给爱的撩水过河啊。过了河的那边啊，师父就将这个妇人人给放下来了。妇人人睡下了后啊，各人都行各人的路啦。师父有缘去参访伊的禅道啊，但是师父身躯边的这位小沙弥呢，伊就无同款咯，伊心内呢

就起了一个无干净的念头啦，一直想讲师傅都教学生教讲唔通敬美色。今仔日阮师傅不但呢，甲这个富人人爱咧啊，而且佫爱过好啊，啊伊叫阮袂使哩家己呢，确实安尼爱查某人过好。这安尼敢有下着修行的原则呢？这位师傅呢，伊是有修行的人啊，当然也就知影伊这个小沙弥心内的想啥。但是如果伊那是继续随时来给伊学生点悟啊，伊学生未当开悟，所以伊也就无要讲啦，做伊。当作无啥物代志发生啊！啊，这个小沙弥呢，伊愈想呢，愈唔对啊，愈想呢，对师傅呢，愈有误会的咧。误会讲，这做师傅的人，家己会用做，叫人袂用做啊，家己做噶呢，叫阮袂使哩亲近美色。像这款的师傅哦，我对伊咧学啊。到底我会当学到什么道？伊愈想愈烦恼，烦恼愈多。经过呢，有一个月了。伊这个小沙弥呢，看到伊的师父啊，都满面无爽啊。本来学生对先生呢是爱恭恭敬敬，这位敬人呢未爽啊。师父知影时机到了。才跟他讲小沙弥啊，你安尼一直未爽吼，我知啦。因为师父爱迄个富人人过好，对唔对？小沙弥讲对啊。师父，你叫阮唔通亲近女主，你甲女主爱过好啊？师父讲啊，你有看无？我爱过好已经将迄个女主给放落来啊，但是你咧？你爱三十天一个月医院啊，那个富人人你要爱掉的啊。小沙弥才豁然大悟啊，经过师父这番的点化呢，伊才知影讲啊，有影都对，师父人爱过好都放落来啊。我呢，我甲那个富人人爱一个月三十天医院啊，本来有一番。误会到伊个师傅个小沙弥，即届呢，伊只大悟咯，搁再恭恭敬敬来亲近到伊个老师、善师来求学。这也正正亲像咱孔子公甲咱讲个安尼，啊、哦，孔子公所讲个就是讲，可以强学，未可以识道啊。会使你同齐来修行，但是无一定会当同齐共同建设行在道上。我再讲到可以识道，未可以入，会当同齐来修行啊，但是也阁未当在道的面顶呢，安定不变不动啊！啊，我再进一步呢，可以入，未可以权啊！啊、哦，一旦稳住在道上安定不退，但是呢，也未必到一旦用到方便宽便啊。所以讲，这是一个修学的层次问题啊。咱今仔日研究了这一章，咱也一旦真正清楚来了解到求学的处事，参加思想的这个处事。也会当知啊，各种道理以外呢，也阁有实地甲宽地的分别。所以咱伫咧求道、求这个道德、求学问，拢是爱认识孔子公伊在这一章所讲的这四种的境界，而且这四种境界的层次呢是有顺序的，那呢？咱自己对自己的程度，咱就会当认识讲，咱家己所学的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不但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同时也会当清清楚楚来认识了解别人，因到底是啥物程度，安尼就袂得出家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自己对看别人，佮看人袂起，对比咱较高明的人呢，咱看不起人，因为咱比伊较高明呢，那安尼呢，求学修道。就袂当有成就咯，咱再去将这一章呢，就研究到这，后出讲这个时段，咱再个继续来收听《论语》讲座，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台月月觉得千赫，二台85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贝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

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影集。

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二库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日本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零版一台1297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这个歌拿弹，就是曾建文在节目当中要来讲故事，跟大家结缘。希望大家对这马开始，大家偏无走的，继续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因果、抗生、抗好小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在地外关系的朋友，头前加一个空字，多谢各位。啊，咱即马继续开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谢谢。

我平常时真爱念佛，真爱拜佛，嘛真爱去参加佛教的法会。伫咧参加佛教的法会当中，有一位师兄一直咧甲我讲，伊甲我讲，伊个。

老爸啊，是一个真好的老爸。因老爸前书做真多，可是因老爸真可怜，去得着肝癌，肝病拖真久啊，伊出来死去。啊，这到底是啥物报？伊感觉讲天公佛祖真无公平，因为伊的厝边有一个人是真歹真恶，伊不同时拢会错人、骂人、欺负人，但是拢未去受着恶报。各位，这位师兄吼，所看到的这是现实，即阵呢，咱无法当看到前世因，咱嘛无法度当去看到前世人所带来的业。所以讲，咱真正会去怨叹，会去讲天公无公平，佛祖无目睭。俗语讲：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灭，德尽则灭。由此可见，祖先的德行，甲咱顶世地人所种的因，会当左右着咱一世人的福分。所以唔免去怨叹，唔免去怨叹行善无好报。行恶无现世报，事实上因果的循环，现世报啊，来世报啊，后世报，拢会报较真正清楚。所以我常常伫咧讲，六文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六文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顶世地人做歹，即世人会对歹。啊！你即世人若做真好，做真侪善事，你的后出世一定是真好报。只可惜，你的后世的人原来唔知影前世所做的一切。不过天理昭昭，善恶报应是真分明。真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是小启示的第一段，我即卖来讲小启示的第二段。俗语讲：善如清香，恶如花。清香清脆是不如花，有凋一日寒霜降，有见清香不见花。各位朋友，花蕊娇艳是一时，清香清脆是千万年。行恶下拜是一时，行善留名是千万年。下来做人是无简单，那是唔修是失机会。佛祖慈悲得等待，即阵唔修等何时？九品莲台求一位，脱离苦海福万年。各位，咱一定爱把握今生做人的时机，千千万万唔通失去机会，正好后出世，后出世。那想要做人，我那爱一生拢无去做歹代志，一那安尼叫哈多通搁出去做人，会记的会记的，善事一定爱加减做。那有啥物爱心团、爱心会，咱一定爱加入，唔通后摆的记录拢是无入格的红字。上起码咱做人伫行善的部分，嘛有我那爱有入格，安尼咱这世代人无机会来摕到莲花做。后世人凡事也有机会，咱千万唔通放弃行善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多万，即阵加入组织爱心团的人，都400万人以上。你的内心会感觉真安慰、真快乐，因为你伫咧社会是伫咧付出爱心，日日伫咧行善，月月伫咧行善，到尾啊是大功德一件。所以我伫遮祝大家今生功德圆满，福慧双修。诶，我即马过来讲，有一个人伊无药可救啊，真正无药可救啊！伊真废类，伊已经是傲茶不可雕。所谓傲茶不可雕啊，就是伫咧讲一块茶壳，都安尼一直伫咧烂，伊一直烂，免了哈多通去雕刻着，雕成真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有一种真珍贵的茶，伊叫做沉香茶。沉香茶真香，原来真熬烂，但是伊一直咧烂，一直咧烂。但是到尾啊呢，都会当导致输出啊烂无去的所在。啊，这个烂无去的所在是特别香，佮特别甜。用这茶去甲雕刻一挂艺术品，是特别特别有价值，佮特别贵，佮特别有人爱。所以傲茶并不是说不可雕，它绝对原来有可雕的一部分。咱人的人生有的会去误入歧途，起头是这样，歹行浪荡，甚至是这样犯错。

好累累，先讲甲讲个讲袂听，较教都教袂下。因此是哦，因是大人，和亲戚朋友拢真失望，拢认为讲这个囡仔是傲茶不可雕，无有可救啊。但是咱人的一生啊，有时会当回风流转，用良心来发现，再行其迹。本来是一滴傲茶哦，突然间烂袂去啊，这滴茶。那是温温啊，改修补，温温啊，改雕，啊温温啊，改刻。将来啊，有一天就会变成真香、真水、真成功的艺术品。各位听众朋友，咱人的一生啊，拢有糊涂的时阵，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都爱会向想，会向检讨，那爱会向改，千万唔通一错再错，变成傲茶一直烂落去。咱也是有很多通赶紧改错向善，一来安尼，咱同款还阁有真好的未来，还阁有光明的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一滴傲茶，但是咱的后半生啊，确实会变成一滴真珍贵、真香、烂袂去的沉香茶。

业体连锁趣味报道的漫步，先煞安排予朋友大家收听。啊，咱即马阁继续来讲人生的小启示。我即马阁来讲勤俭的美德，各位朋友，勤俭的美德，好参就是一直来无去共款。即阵的人啊，好参像拢伫咧讲究大排场、抢面子、食浪费阁吃花。我会记得我做囡仔时阵啊，常常念讲米饭一粒就翘起，拍算五谷雷共死。较早人想要食着白米饭，实在讲啊，是文章啊、八票啊，真拼哩。所以每一方每一个人，可能拢真勤快，就咧做工课。更加是真俭，更加是真爱惜五谷。俭到一只虾饺都爱配三碗饭，一粒咸鱼头啊都爱配三顿。较早人每一户啊，拢是硬做的，硬俭的，俭起来。啊，即卖生活无同啊，无人会去外头看较早的过去啊。

尤其是这阵的少年家，因食穿用的物件，拢好餐就是食土济。因好餐就唔相信讲困欠才有底，因嘛唔相信讲果子水是啉会打，因拢想讲啊果子水会一直来出泉。有影，即阵因有爸母，互因做靠山，果子水啊才会一直伫咧出泉。但是有一天啊，爸母若是百岁年老，因以后的生活又果是要安怎？我那是爱欠才有底。嘛是爱拼才会赢，唔通要用啊唔讨趁，咱爱欠爱拼，安尼咱以后啊都袂散。咱古早人伫咧讲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艰苦，时常无通食，一顿枵啊一顿饱。啊即卖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是因为因生活无规律。空闲啊，做落啊，有当时啊有食，有时啊连咪无食。各位听众朋友，人讲枵是过饥，啊饱是会呛鼻。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若是时常安尼落去，是会去得着胃肠病哦。一个人若即去得着胃肠病，身体就袂用啊，百行病、杂草啊病，就拢总会到位。咱即阵的社会啊，咱有趁甲无趁，咱大声甲请一边。咱上界大声爱心，食一个平安，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咱生活爱有规律，千千万万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因为安尼身体唔只会用，身体唔只会健康。古早人常常伫咧讲，讲安怎？讲夫妻，夫妻是冤家，冤家路下才会来做夫妻。嘛人讲夫妻是小欠债。互相要行者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不是只在伫咧陪伴过五家，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半途却将对方甲放分鸟。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到却放互人伫咧孤单。夫妻好餐就是尖甲线，时常都爱甲笑话。夫妻本来是共被单，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寒天啊到啊，真正会畏畏寒。平常时，咱双人枕头甲困互伊话，这个世间啊，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来起家。森林火灾一个起，一烧是数十里，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是拍未赴。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嘛拍未花。过去伫咧设置的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的大楼棚，家庭那是无好家，一烧就会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封闭，唔通靠势神佛一道保庇。庙师佛堂嘛，常常伫咧出大事。金香纸折唔免烧伤多，因为神佛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唔免烧金纸，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行善啊，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到火烧厝啊，这是对着神佛的大讽刺。火灾可怕，通人灾，小心防备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咧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平安安无代志，平平安安无代志。

咱世间愈来愈复杂，有真侪人伫个金钱甲物质、酒色的这个引诱之下，会去迷失着这个本性。欲望咱人愈来就愈大，心肝是一直伫咧未平静。咱人的心若是失去这个平静啊，天下都会大乱，悲剧甲不幸的代志啊，都会时常发生咯。所以我时常静静伫咧想，我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广播人员，我伫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

中啊，是要如何来充实着我家己的这个智慧？是要安怎会当让大家得利益？在咱的节目内面，要如何来打起着抗化抗生的目的？这几年来啊，咱的节目吼，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听众朋友啊是愈来愈多，日日在咧增加。听众朋友所需要听的节目内容，那希望对伊的一生有有所帮助。为着安尼，我就去研究经典，研究佛理。我希望用我的智慧，会当将佛经来介绍予社会上每一个人。因为我感觉讲佛经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啊，拢是大智慧哦，拢是大修养哦，大勇敢的理论哦，是出世法哦。参人讲佛经内面讲，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这句佛理啊，各位，这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铁理。那是悟会出，那是做会到，就会当变成一个大智慧、有修养、大勇敢的人格。在这段经文所讲的舍利子啊，各位，啊，就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伊的名叫做舍利佛，并不是咱普通人直接讲出家人啦、修道完结了后啦，所留落来舍利子，不是直接讲这个。起码咱就来加研究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这句佛理，或者心经内面的佛理，到底有包含偌济奥妙？参人讲，咱热天时坐一个树啊卡，熊熊有一阵凉，一阵凉风吹来，咱感觉真凉，真爽快。可是呀，咱用目睭去看，一切啊拢是虚空，并无看到什么物件，嘛无看到风的存在啊，对不？佮参像是落雨天。常常咱看到一道闪电，过来就是隆隆叫的雷公声，对不？但是啊，咱在这个宇宙的当中，看未到闪电的存在。宇宙是怎样宽，咱嘛看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作安怎？这都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部分的这个解释就对。即嘛，咱过来个讲空则是色，色则是空的这个意思。咱个看一块桌啊哦，新新水水的时阵。伊伫咱厝内面藏掉咧，咱逐工拢有看到伊的存在，对无？但是这张桌啊呢，或者是椅啊，还是一张眠床呢？一旦那是派去了后，伊就变成灰茶，互人烧掉过，到尾啊，却变成灰灰。本来所有存在的物质啊，有一天伊就原来化无去。佮参像讲一个人伫咧短短几十年的当中有伊的存在，但是啊，人会死啊，伊那是死了后，就会变成骨头腐离异个。所以讲，咱人伫咧世间上，咱所看到的，好参像是实体，事实上拢是假体个。唯一的实体，就是看未到的真灵性。这条的灵魂，将来是要去何去何从呢？这都要看咱这世人的表现咯。咱的所作以及咱的所为，是不是向善，是不是向佛？人讲心则是佛，一心向佛则是佛。佛经就是向佛的一条大道路，那是愈研究，就会愈感觉讲，这个佛经是咱人人生当中啊一生的这个灯塔。我讲这款道理，恐怕有人会悟未出。好、悟未出，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的真理。即嘛，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研究这句佛理歌。秀丽啊，伊正少年就来酒馆，伊好不容易啊去甲人做工洗衫。则将唯一的后生请养个大汉，即阵已经是读高中啊。秀丽啊，伊一直期待伊的后生将来会当事业成功，将来会当有效一个。但是有一天啊，秀丽啊，伊正早就起床，伊逐工都爱甲伊的后生炸便当。正在便当炸好的时阵，伊的后生就问秀丽啊讲：“妈妈，妈妈，今仔日的便当炸什么菜呢？”哈。秀丽啊，伊就讲啊，都有一粒有营养的荷包蛋，甲炒一罐菜脯啦。秀丽啊，伊讲话讲完尔，伊个后生食不耐烦讲啊，如果是荷包蛋甲菜脯，伊个后生将放伫桌顶的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倒零个。我哩啊，伊就去学校啊。秀丽啊，伊那捡便当是那流目屎，伊辛辛苦苦伫咧个人做女工哈，会当平平安安一工过一工，就算讲是真好啊。可是阿囝个未肯体谅着我。参像安尼，将来是要安怎样啊来有效益的？秀丽啊，伊是非常的伤心，伊去想着伊秀死去啊，红晒，伊就哭到未出声。伊对着伊后半生是非常的悲观个。这款的后生，将来是要如何挖苦的？在这个时阵啊，
有一个师傅来化缘啊，哥是熟悉的师傅哦。那个师傅一看到秀丽啊，目眶红红，哭到哈尼啊伤心。

0: 迄个师傅就问原因啊，讲秀丽啊，伊就一五一十啊，将发生的经过来讲给迄个师傅听。迄个师傅听了后讲啊，施主，佛经讲色即是空，即句佛理啊，你会当了解无哈？秀丽啊，伊摇头讲我唔知咧。迄个师傅讲，你的后生是一个有形的人，这就是你看会到的色。你对后生抱着真大的希望，但是即阵你对你的后生希望破裂啦，这就是空。事实上，敢真正是空，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是，这都要看你是不是有心要去挽回。秀丽啊，伊讲师父，我一生辛辛苦苦，伊都未了解老母的心吗？这是要如何来挽回的哈？迄、那个师父讲，
1: 你的后生敢是你亲生的？
0: 秀丽啊，讲是啊是啊，是我亲生的啊。迄、那个师傅佫讲，
1: 妈妈有分做两种妈妈，一种是实在的妈妈，一种是挂名的妈妈。挂名的妈妈，就是一味徛伫个家己的立场伫咧想，无去受到囝的触碰。实在的妈妈，就是无同款啦。实在的妈妈，就是讲囝，逐工都食荷包蛋，逐工都伫咧配菜脯，是毋是食较鲜啊咧？囝逐工炸荷包蛋，逐工都炸菜脯去学校，是毋是有去伤着伊的自尊心咧？是毋是有去互人笑咧？所以囝才会一时未晓想，将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咧。
0: 师傅一解释完了后，迄、那个师傅就走啊哥，秀丽啊一开悟咯。直至迄一暝，伊个后生伫学校倒转来咯。秀丽啊，伊就向伊个后生讲：“你都爱原谅妈妈，妈妈都唔捌你，阿哥含万趁钱哩，才会和阿囝你常常食荷包蛋配菜脯。妈妈，逐工无闲伫咧做工，拢无去想着即款的问题。有时即个时阵，秀丽啊后生，伊讲妈妈妈妈，你莫阁讲啊啦，我知影讲我唔对啊啦。”事实上吼，我今仔日是艰苦归工，我无应该吼来使妈妈你伤心啦。有时两个母孩囝误过天青咯，自迄阵开始呀，母贤子孝，秀丽啊后生甲尾啊呢，大学毕业了后也考着律师咯。各位听众朋友啊，你若是会当了解佛理，你就有法度通用佛法去解决着目前的处境，你就有法度通付出包容的心，这就是何做佛法果。人讲佛法是无边，这会当证明讲佛法会当度过着一切的这个灾难甲苦厄果。

即嘛，我要讲的故事啊，是现代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位死刑犯与临终伫要被枪杀的进程所写的自白书，伊所写的这个忏悔书。即嘛，曾建文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啊。客卿啊，伊是出世伫一个真好个家庭，厝里呐有公司，原来有工厂，伊阁是一个孤囝。所以讲，因老爸老母啊，是安尼甲伊笑命命，好，伊若要伫啥都啥都对啦，都舒舒行行吼，因许多人啊，拢尽量要乌出来，好伊都对啦。老爸老母啊，疼伊、笑伊、安抚伊都对。伊个老爸事业是做真大，逐工都交际应酬，逐工都爱应付一寡大客户，啊那无都有关名声地位的人。伊个老母啊，因为因翁婿是真好趁钱。厝里呐，煮三顿款内底啊，拢总有请使用人，所以讲因老母逐工拢无用伫咧拍麻雀、挂叫就对啦。客卿啊，这个囡仔一自细汉啊，都和许多人一直甲听声，一直甲听声，有时年久月深，却养成伊一种骄傲、要食唔妥谈的歹习惯咯。逐工都甲他会向食、啉、佚佗、念念。艰苦是做安怎？伊根本都唔知影是啥做艰苦。客卿啊，伊读初中的时阵，伊变成警察局少年组处第一这个对象咯。伊时常叫少年组改关起来个，可是伊的老爸人事真好啊。时常啊，佮佮报出来个，伊的老爸上过是佮骂两句啊，娘娘。客卿啊，伊的胆量啊，煞愈来愈大都着。伊的老爸背景真好啊，少年组的警察变啊是抓着伊吼，拢摇头喘大气啦。客卿啊，这个囡仔一直这款的环境当中啊，勉强啊是读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了后，伊无想讲要做工课啊，规工啊拢是你遐我滴，甲一寡浪荡子啊，大家斗阵斗地话呢，规阵人啊，食强的果，迷迷糊糊，飘飘安尼药醉，来满足到因的心灵。因唔知我食强的果，到尾啊肝会害气，肝会硬化，肝会变成肝癌，因食。

甲看一个了一个，因为规定人工拍人一个都对。天理在哪里？法律是在一个什么所在呢？善良的百姓，因大家人拢会发出着这款的心声歌。客卿啊，因胆量是愈来愈大。思想啊，伫咧甲人拼角头，甲人抢地盘。地被倒入去是红倒出来，因为许多人会甲报啊，所以讲伊就敢拼哩。人讲敢就快做马安尼啦。伊煞有一个拼命三郎的外号就对啦。伊煞变成兄弟中的领头大哥啊。迄个时阵，客卿啊，伊才25岁，伊伫警察局犯罪记录啊，会使讲是前科累累就对。伫江湖乌道上是领头大哥哦。领头大哥唔是遐尼啊简单会当做人，除了讲敢拼敢死以外，就是爱有钱，爱有经济来源来维持着因一寡细汉的就对啦。因为是安尼，伊就时常向因许多人伸手爱钱，许多人那是无爱好伊吼，客厅啊，伊就骂因许多人，甚至威胁着因的许多人。到这个时阵，做老爸老母的人他后悔啊，后悔啊，后悔因成子也走，成囝再来不好安尼。后悔因无好好啊管教着客卿啊，这个囡仔，即个福建来伫咧老去，福建来危害社会个。孔子有讲过一句话，讲养子不教，随之过。到这个时阵，即个伫咧后悔，已经是有较慢啊个。只好是望天三宝庇，却是天敢会宝庇这款家庭心呢？客卿啊，伊个胆量煞愈来愈大，用钱啊是敢伫咧用水呢？伊开交警，伊共当缴。伊个钱那是用了无够的时阵，归去啊去给人卡油，替人啊来讨教下，安尼。一直到有一天，伊将人共抬受伤，伊只好煞走路就对。可是伊走路走无偌久啊，有一摆，伊伫咧跋脚的时阵，警方来个包围啊。因为伊是杀人的通缉犯，伊被判2年，伊入家甲牙膏。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好啦。看一摆关出来了后，客卿啊，这个囡仔看变较乖袂啦，看变较好袂啦。现在讲客卿啊，这个囡仔一直来里亚出来，伊连本带利啊，愈恶佮愈歹就对。一直来里亚2年，18半的功夫学个透透透啊。伫来里亚拢是犯罪高手，各位，因大家知识拢互相相交换，好的唔好说，有一款歹，啊歹的一款都会晓。讲起来才是可怜佮可悲吼。客卿啊，伊出狱了后，伊的许多人佮想一个办法，要互伊娶某就对啦。用母仔来约束着伊的心肝，约束伊的亚伯亚性，客卿啊，伊并无反对，因为伊的家境是真好，真紧啊，就找到一位真单纯的家庭，找到一位真纯洁贤惠的小姐咯。自安尼啊，就开始结婚啦。伊的某啊是非常的温顺体贴，却是客卿啊这个人，一直江湖上一直走跳啊，酒家啦、舞厅啦，伊是常客。伊无将伊的某甲看伫咧眼内，就对，伊风流惯事啊。某袂使甲管的哦，即马来个过两句啊哦，伊就安尼卡筋滚头步当中去就对。伊的某是真友好，伊的大家大官唔敢和伊的大家大官知影知影，所以伊的某就暗暗啊伫咧流目屎。客卿啊，伊煞愈来愈恶疾，开始欺负着善良的百姓咯。伊向商店共卡油，共抽地头税，共抽一寡保护费。即摆伊又搁入家咯，管训搁2年。即摆管训也是加真艰苦啊。狱中的生活，我那是真黑暗，好不容易啊，2年过去啊，哥，伫客厅啊出狱的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啊，甲伊的某拢去甲接，因为是因某已经替客厅啊呢来生一个可爱囡仔咯，伫客厅啊入狱无外久的时阵就生产啊哥，客厅啊一出狱的迄一暝，因某抱着可爱囝儿。当着因大家大官面头前，双脚磕一下，跪伫咧客厅的面头前，要求客厅啊，都爱好修脚洗手啊，应当爱为人主尽孝，为某囝尽情尽责任。客厅啊，看着伊个囝生做遮尔啊古锥个可爱，心肝内啊，我那也感慨万千，感觉讲欠因母啊囝足侪侪，伊对爸母唔捌甲友好过，伊对某唔捌好好甲疼惜，对囝唔捌尽到伊做老爸责任。客卿啊，伊点点头答应啊。伊个老爸老母看到这个款的情景，真欢喜。伊个某啊，更加欢喜就对。伊个某面上有笑容啊，好。这个时阵的客卿啊，发觉到伊个某笑起来是遐尼啊古锥，遐尼啊水。这就是伊以前唔捌看见因某的笑容，以前因某要来笑会出来的。所以看到的唔是苦瓜面，啊那无就满面的忧愁哩。客卿啊的老爸，伊家己有公司，有工厂。
但是我那唔敢一个手就将事业交予因囝客卿啊做。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那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就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好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哦，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客厅的老板，伊家己有公司有工厂，但是我那唔敢一个手就将事业交予因囝客厅啊做，只是甲安插一个中级的干部职位尔尔。嘟嘟上班的时阵，大家拢知影讲伊是头家啊囝，所以讲大家拢对伊真客气都对。可是啊，俗语有讲过一句话，讲江西不干，本性是难移。较早客清啊，伊伫咧黑社会当中，伊是龙头大哥，大家啊拢爱听伊的，拢爱受伊的指挥都对。即阵伊爱互人指挥，爱互人甲管来管去，叫来叫去，伊一口气忍袂掉。伊对待上司不但啊不服从。伊要阁甲人修理阁，所有的高级干部啊，因为伊是头家仔囝哩，对无？啊，只好啊，一日啊一日主动试头路，找别个所在住呢。几间大公司啊，差一点啊就关门啊，即款差一点点啊就走甲无半个啊呢。伊老爸气一日全破病啊，客厅啊，伊归去阁再佚佗，唔上班啊就对，还是做黑社会龙头大哥较洋气就对啦。伊个某面上又阁无笑容啊！伊老爸破病，煞一直沉重落去，事业煞无人甲管顾得着，搁再拄着景气无好，煞倒店啊！一个大好个人已经变甲负债啊！客厅啊，因老爸受未起着这款的打击，搁想着伊个宝贝仔囝，气一个黑压团牙关，一命就完离开世间。客厅啊，老母自从老伴过身去了后，原来开始破病啊！客厅啊！这摆心肝是真凶，唔不等来看某囝，看老爸老母，伊个某确实是一个好某，出年无钱啊，就去共做加工，趁钱来维持家庭的生活，饲囝照顾伊个大家啊，较贵个药啊，伊都买转来给伊个大家啊服用，希望伊个大家啊病会当赶紧好起来，伊本身唔甘食，唔甘用。厝边隔壁人啊，大家是看甲真感动，有真侪人拢要提钱来援助因。可是啊，客厅啊，因某伊甘愿做苦工，伊甘愿拼命工来拼到天光，伊都无爱接受着隔壁厝边头尾援助。客厅啊，伊伫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的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囝，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不但是无血无目屎的人，伊阁是一个大不孝、大不义、大不仁、大无情的人。这款人伫咧江湖上，敢真正会当生存性？江湖嘛是爱讲义气啊，对？有诶嘛是足有正义感的啊。客厅啊，伊继续伫咧黑社会做领头大哥，伊诶开支真大。过去啊是厝里有钱，即阵伊老爸打死去啊，厝里啊无钱啊。客厅啊呢，伊为着要做阿哥啊哩，伊就伫四过去甲人揩油，啥物罪恶啊，伊都一直做，只要有钱通赚就好安尼。一寡市场啦、商店啦、百姓啊，大家拢真怨叹的，所以讲连名都较禁忌。客厅啊，伊又搁走路啊啦。伫走路的中间啦，伊的老母原来搁破病，到尾啊，煞忧心烦恼一个过头，煞伊阿母啊死去啊，老母死啊。客厅啊，伊连登去看一个都无哦，卖讲是为许多人修灵送上山头啦。伊到底是惊人掠去关，或者是真正六亲不认啦、啊？客厅啊！伊个甲伊个走路的朋友侵入人的家庭，起头是用偷的，但是所偷摕物件呢，除了讲现金以外，剩的物件是真歹脱手就对，到尾啊，煞变成甲人用抢的咯。一摆阁经过一摆哦，因真好运，拢共抢有过手就对。因时常看到报纸伫咧报道，因不但啊是唔惊哦，因阁在洋洋得意就对。过去客厅啊，那是去交场。教场的兄弟拢会三万啊五万加减来提给因做所费，但是即阵无共款啊，伊做人失败啊，一寡兄弟拢无爱插伊啊。客卿啊，伫咧黑道上，我呾受着黑道兄弟的批评咯，讲伊是大不孝，对某囝无情，做人无站则开。有真侪兄弟拢故意啊，要闪避伊啊，无爱援助伊就对啦。客卿啊，伊只好偷抢拢总做啊个。有一天，一千人的家庭，两个人是真好打哦。人主人无伫厝内面哦，因两个人啊，物件刚提了后，还佫唔走，你知唔知？看到人冰箱有烧酒哩，两个人啊，竟然做贼，佫伫人个厝内面共啉酒就对啦。

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送来，啊你嘛不搞送来，我买几来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来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的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弘扬三归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归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归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阿哥啊哩，伊都一世界啊，伫咧甲人卡油，啥物罪恶啊，伊都一直做，只要有钱通赚就好安尼啦。一寡市场啊，会真侪商店啊，百姓啊，大家拢正怨叹伊都对，所以讲大家联名甲检举，把客清啊，伊个走路啊。伫走路的当中啊，伊的老母原来破病，到尾啊，煞忧心烦恼过头来死去个。客清啊，伊连登去看老母都无，卖讲是为许多人。九零上上抓头啦，伊到底是家人家掠去关，还是真正六亲不认，还是敢那精神敢那禽兽较不如嘞？这无人知。客清啊，伊个甲伊走路迄个朋友侵入人的家庭，起头是用工偷体哦，但是所偷体真侪物件，除了讲现金以外呢，剩的物件是真歹脱手都着，到尾啊，煞变成家人用抢的安尼啦。一拜阁经过一拜哦，因真好运，拢总共抢有过手。因时常看到报纸伫咧报道，但是因不但是唔惊，伊阁在洋洋得意麻麻避避过去客清啊。那是去教场，教场的兄弟吼，拢会三万啦、五万啦，加减啊，提予因做收费都着。但是即阵无共款啊，行情无够啊，无够啊，伊做人失败啊，一寡兄弟拢无爱插伊啊。客卿啊，伫咧乌道上，我呐受到乌道所有兄弟甲批评啊，讲伊这人待不好，对某囝无情，做人无站则开。有真侪兄弟拢故意啊，想骗伊，无爱援助伊就对。客卿啊，伊只好偷抢拢总做，一直甲有一天，伊侵入人的家庭，两个人是真好打哦。人主人无伫咧厝内面哦，因两个人呢，物件刚提了后，还佫唔走，你知唔知？看到人冰箱啊，搁有烧酒，两个人啊，竟然啊做贼，搁一个人个厝内面共饮酒啦。伫这个时阵啊，有一个富人人带着两个可爱囝回来啊。这个富人人看到厝内面有贼，所以伊就大声喊贼。客卿啊，伊一个条件到底啊，来刀举起来就共堵。迄、那个富人人啊，继续大喊，搁救人，喊救人。客卿啊，伊连堵十外刀。迄、那个富人人伫要死的时阵，面会喘。目睭是瞪甲正大美，瞪甲金窟窟，伊死得正唔甘愿就对，伊死目唔愿开。迄、那个富人人掠客卿啊，一直看，一直看客卿啊。甲伊共判朋友，怎讲即摆？那是被警方掠去啊，一定爱判死刑咯。有时两个人则分路逃走过，敢真正走的其实唔各位客卿啊，伊太过无人性咯，做贼啊，佮致人于死地就对。这个富人人真正是死目唔愿开，伊的阴魂将客卿啊定掉的啊个。客卿啊，的脑海中拢是迄个富人人要死的进程所浮出来迄种形影。客卿啊，伊本来是困去时阵，迄、那个富人人就出现，伊规身躯全是血，目睭是安尼青光光。面色啊，非常的歹看，头毛搁安尼散滑滑，一步一步逼近着客卿的身躯边，伊伸出着伊的双手，要来掂客卿的颔棍，客卿啊，要走走袂去，要喊伊搁喊袂出声，客卿啊，伊和迄个阴魂呐、啊，甲掂甲咁要无去啊，但是迄个冤魂有准则，超过伊唔甲掂好死，伊当面都甲出现。当面都来捉弄着客卿啊，来甲客卿啊提颔棍，伊要稳稳啊，甲客卿啊折磨，要稳稳啊，甲客卿啊凌迟。客卿啊，到这个时阵，讲外恶都我那无影。客卿啊，伊是惊到咧唔敢困啊，逐工饮酒壮胆。英雄在哪里？好汉是在何处咧？客卿啊，伊变甲真狼狈。客卿啊，伊被冤魂缠身，惊到唔敢困。各位，唔是讲唔敢困。啊！冤鬼冤魂都未出现，这个冤魂是真恶，明明是有意要来甲报复的，就对。客卿啊，伊唔困，冤鬼同款，我拉现形给伊看呢。冤鬼甲电食条，客卿啊，走甲倒位啊，这个冤魂就甲追甲倒位啊，就对。迄、那个冤魂是有意要甲伊惊，迄、那个冤魂是安尼规身躯是血，头毛搁在拍闪闪，目睭是晕乎乎安尼，无论是。夜色便所房间，伊拢时常伫咧出现着着，连客卿啊伫咧饮酒，酒杯内面啊冤魂原来浮出来去。客卿啊，伊一直换所在，确实无路用咯。客卿啊，拢一直感觉伊后面敢若有脚步声咧，确实伊翻头阁看无人，
伊敢那感觉讲有一股阴松松的冷气，解得伫咧身躯边。客卿啊，伊愈来是愈紧张咯。伊即阵的惊吓啊，唔是咱普通人甲体会会出来个。客卿啊，伊开始伫咧后悔咯。伊不应该心狠手辣来杀死着迄个富人。可惜啊，反悔已经。

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礼拜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就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个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啊，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那滚草你甲八三两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那滚草唔知会使掺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来滚草掺百步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热滚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滚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啊，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滚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摆若有用，你即摆卡吼；啊，即摆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有一定规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早上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真紧啊！一包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一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在劳动赛，大家再见，西欧啦。